0: 重要的大臣。楚国人一来，这周王有点颠儿啊，乐得有点发颠儿啊，对，给了他做肉啊。不过这里边就有个疑问呐、啊，一块做肉从洛阳带到今天的啊河南南部这一带啊，这会儿他楚国的都城还不在今天这个湖北境内，还在河南南部啊，那得多少天，不得坏了吗？这个情形啊，我们后来看金文，这当然说点闲话，我们看金文发现什么，这种做肉不是死的，是活的，给那一只小猪啊上供的那个带走啊，这个是金文里边有所表现啊。总而言之吧，尊王这一条达到了啊。那么还有一条，这次战争还有一条是什么，是改变了楚国的进攻方向和进攻方式。过去他是霸主啊，这个动刀弄枪，现在啊对中原的诸侯，比如说跟郑国，咱们通婚吧，我们家小姐嫁到你们这儿做妻子，哎，搞这种东西是胡萝卜加大棒啊，大棒藏起来先给胡萝卜吃啊。然后进攻的方略，你过去是直接向北，现在转而向东，淮水流域绝对不消停的，但是这也是效果，使中原诸侯喘喘气。这就是少陵之盟也好，昭陵之盟也好，它取得的一个实际效果。等到把这个盟约签了，签了以后啊，齐桓公就带着什么，带着屈原坐在战车上啊，就开始检阅诸侯部队啊。检阅诸侯部队，齐桓公就说我们现在要跟你打仗，不是出于我的本意，我是为了先君。什么先君呢？就是过去的王，因为你们不尊王嘛，这言外之意你们不尊王啊，所以我希望你们的君主跟我一起啊，我们有共同的爱好，也就是说不再打仗了，以后你们尊王，大家和和气气啊。这话说得非常含蓄。屈原就说，哎呀，他说你们强大的齐国，你们敢屈尊接纳我们这个小小的楚国的君主，哎呀，我们感激不尽，我们啊如何还能反对呢？这和平的话谁都会讲啊。齐桓公未免就开始啊有点得意，然后指着这个军队就说，我们战无不取，攻无不克。这是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探楚国的底，这是带着讥讽。可是这个屈原也不是个吃素的，他说，如果您齐桓公行的是德行的话，诸侯会乖乖地跟随着你。假如你们真要动起手来，我们楚国以方城为城，以汉水为池，可以干一干啊，可以什么，可以打一打啊。这个话说的也是软中带硬啊，不卑不亢，非常得体。所以少陵之盟啊，就是齐桓公在霸业当中的一次什么？一次就是走出去，拉着中原诸侯跟一个被他们心目中的敌人，实际上我们今天看他绝对不是敌人，但是他们毕竟来历不同，各自走的道路不同，所以南方跟北方诸侯较劲。这次人们看历史啊，总觉得有点不过瘾，怎么没有把楚国啊打他一下，让他屈服？注意，也可以说齐国不一定具有稳操胜券的这种把握。另外一个问题，政治家想问题，像管仲让政治家想问题，未必就是要血与火啊，就是刀枪的原则。只要他楚国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尊重王，大面上过得去，这个秩序就恢复了啊。这里边有一种分寸的拿捏所以这是我们看这段历史啊，说起来楚国也不是外人，应该说在整个齐桓公争霸的这个过程当中，这次啊应该说是取得了又一次很大的胜利啊。作为齐桓公的霸业啊，没有动刀枪。
1: 面对以齐国为首的联军攻楚，楚国虽然维护了面子，但毕竟服了软，开始向周王进攻。而对齐桓公和管仲来说，他们在没有大动干戈的情况下就迫使楚国尊王，这使其他诸侯也少了非分之想。

0: 所以恶出尊王，这可以说是齐桓公建立霸业的过程中取得的一次大胜利。但是在这胜利的背后，齐桓公的霸业却从内部出现了裂痕。那么这是什么裂痕呢？
1: 齐桓公在少陵蒙了以后，下一步应该说回家吧，打道回府啊，歇着啊。但是要回来，齐桓公要从少陵回，他要走一些地方，他不能坐飞机走，要经过陈和郑这国土。所谓大军未到，粮草先行，要吃要喝。这个时候陈国就出了个爱国者啊，叫什么呢？叫袁滔图。他呀就想办法抵制这个，抵制这件事情呢，他又觉得自己人单势孤，于是就找了郑国的一个什么一个大臣。郑国这个大臣叫什么呢？叫申侯。这是个小人啊，下边你就看着他是个小人来了。俩人就商量说，这次八个国家的军队啊要走我们两国的交界地带，我们两国非要倒霉不行，得出血呀。说为了这个挽回这个情形啊，咱们给齐桓公献一个策略。他们利用齐桓公的毛病，什么毛病？好大喜功啊。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之主啊，往往毛病四个大字，好大喜功。年轻的时候有作为，晚年就好大喜功，就把国家花空了啊。说咱们利用他这一点，给他出个什么主意呢？咱们不让他往北走，让他从少陵出发向东走。向东走啊，就是沿着淮水北侧那个地方啊，有好多这个小国家，就是原始啊原始部落那种小国家。然后向北走，循着海，就是东夷还有一些国家，显耀齐国的威德。少陵之盟都蒙了，现在往这些国家走，宣扬一下我们的赫赫威势，岂不甚好啊？搂草打兔子还带烧的啊，来个回首啊，咱们不做一出买卖。这齐桓公也不考虑考虑这个问题，当时好大喜功啊，好啊好啊，就答应下来了。答应下来这个事情啊，如果这个事情实际上我们说管仲在成不了，可是没等管仲站出来，申侯郑国的那个人就站出来了。他站出来，袁滔图前脚走，齐桓公高兴，准备下命令往东走，再往北走啊，显耀威德在东海啊。结果申侯就来了。申侯说，这哪行啊，啊，有人给你听说有人给你出了个主意，准备让你往东走，再往北走回齐国，说这不行。你出来，你看我们八个国家的军队出来多少天了，所谓什么，已经是军队很疲惫，后勤也跟不上，如果往东走不遇到敌人没事儿，遇到敌人呢，你可能最后这一撇啊就走了笔了，你就完了啊，把你前面的功劳给折了。这么一说呀，齐桓公哎呦，我没想这么多，我光好大喜功了啊，心里说了，马上就赞美，哎呀，是申侯你真是忠臣，你虽然你郑国啊。于是怎么办呢？齐桓公就强迫着郑文公把虎牢这个地方赏给了申侯。所以申侯这是势力小人，你俩人商量好的意见，你前脚人家前脚走，你后边就告发人家，这个就埋下了后来申侯的死因。其中他的死因有重要原因，就是郑国不高兴，你讨好齐桓公，让齐桓公要赏你，拿齐国一块地方赏你，离得太远，就顺手把我们的虎牢给了申侯，这后来埋下他的死因，这我们不去多说。那么齐桓公反过手来干嘛？就是把袁滔图抓了，你不忠诚。后来呀，是诸侯又说情，才把袁滔图又放了。这件事情虽然小，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霸业维持不久。存行就位，敢于基于民族大义，人们可以拿出尊严来，可以拿出热情来，可以不要钱甚至不要命，那是因为有共同的敌人，有生死的考验。现在共同的敌人呢，少陵之盟蒙了，他也不是那个啊，就是要死要活的那个敌人啊。这种共同的这种难题没有了以后，

0: 的弱点就出现了，日常状态就出现了。人的日常状态就是平庸状态。什么叫平庸状态？就是打小算盘，就是平庸的状态。自己考虑问题啊，我们也不能要求整天人啊老是发扬理想主义，像老是存心就位，不会是那样，那累死了。日常状态就是最基本的状态，也可以说人类最真实的状态。这个时候打小算盘，各自盘算。所以齐桓公的霸业要想维持也就难了。而最困难的还不是这个问题，一时半时啊，这个现象啊还不是他的主要问题。他主要面对的是什么？这个周王，注意，尊王攘夷，尊王攘夷啊，这个被尊了的王开始出来拆齐桓公霸业的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下回再谈。谢谢大家。
1: 齐桓公拜管仲为相后，霸主地位日渐巩固。在这种情况下，齐桓公和管仲开始实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宏伟计划。他们会盟诸侯，制定盟约，要约束混乱的天下，要实现治世的理想。那么在春秋的乱世中，他们的理想能实现吗？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葵丘之会。齐桓公拜管仲为相后，霸主地位日渐巩固。在这种情况下，齐桓公和管仲开始实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宏伟计划。他们会盟诸侯，制定盟约，要约束混乱的天下，要实现治世的理想。那么在春秋的乱世中，他们的理想能实现？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葵丘之会。公元前655年，齐桓公在手指举行盟会，准备继续实施他尊王攘夷大一统的计划。然而作为此项计划的最大受益者，周惠王却跟齐桓公玩起了猫腻，破坏了这场盟会。就在齐桓公的霸业岌岌可危的时候，灵魂人物管仲出场。面对诸侯纷争、战火不断的混乱局面，他再次为齐桓公提出了一系列成就霸业的宏伟思想。强大的齐国最终成功地召开了被载入史册的葵丘之会，齐桓公的霸业从此达到了荣耀的巅峰。那么在齐桓公成就霸业的艰难岁月里，管仲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管仲去世后，齐桓公又会迎来怎样的晚年悲剧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葵丘之会。
0: 在这个昭陵之盟之后，这个齐桓公就是组织诸侯在手指进行了一次会盟。这个会盟啊，哎，一开始很好，很正常，像什么宋国呀、陈国呀、郑国呀都来了，大家商量条款要盟誓。可是呢，要盟誓了，少了个人。少了谁呢？少了郑文公，跑了。郑文公的大臣以及他的随从都在，就是缺了这个人。哪儿去了？回国了，跑了，溜了。会可以参加，盟誓那要杀牲口啊，这个喝血要起誓的，这个盯不住走了。他这个逃跑还不是说他脑子一热就跑了啊，像小学生翘课啊，他实际上是背后有人挑唆他。这个挑唆的人是谁？就是当时的周惠王。周惠王啊，听说要举行手指之盟，心里有老大的不快，就派谁呢？派他的执政。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叫周公，又叫宰周公，又叫宰孔，啊，这是周公的后代，哩啦啦的孙子，啊，不定多少代了，在那还在做执政，啊。然后派这个周公去干什么？到郑国就把郑文公招过来，好言好语了，就听说你要去参加手指之盟，说郑文公说是啊。齐桓公现在啊，准备组织诸侯搞新的盟约，说你呀，干脆呀，你别去了，

0: 我呀，我通过一些途径让楚国保护你，你跟那个齐桓公啊离远点吧。郑文公一听这个心里咯噔一家伙，这个问题这个话出自他周王手里边，我们听着也诧异啊，心里就盘算呢，说到底听不听周王的话呢？周王要说身份上最大大家长啊，国家领啊最高领导人，可是那个齐桓公也不是好惹的，这样的话呢，这个郑文公啊就去开会，开会的过程中越不得劲儿啊，看这条款越看越不得劲儿啊，真要是要蒙事了跑了，这个问题啊我们就大家自然要疑问，说这个周惠王怎么着吃饱了撑的了啊，脑子进水了啊，怎么就挑拨齐桓公的霸业，到底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这叫从手指之盟啊，从这个盟会自身可以看，手指这个地方在今天河南省随县啊，为什么要进行一次手指之盟？其中就与他周王有关系。什么关系？周王啊，周惠王先娶了一方太太啊，生了儿子，他是长子，就是后来的周襄王啊。结果后来这夫人死了，死了以后又从陈国娶了个啊陈太太啊，第二任夫人，这个第二任夫人也生了个儿子，这就开始要夺这个权。这个事情在齐桓公在管仲是反对的，明确的表示反对，而一个手指之盟就是请谁去，齐桓公啊邀请谁去，邀请就是后来的那个周襄王周惠王的太子去干嘛呢？在诸侯面前让他盟约，代表王来盟约，什么意思？确立他的合法身份啊。这个君不君臣不臣呢、啊、就先从这个地方坏，所以这个齐桓公也好管仲也好就从这个地方来治理这个天下，这个考虑没有错，可是就得罪了什么？就得罪了周惠王。这个时候周惠王就不是天下的王了，他就是一个什么平庸的男人，一夫多妻制下一个平庸的男人啊，他就是喜欢小老婆，现在看着小老婆啊哪儿都好，于是呢爱小老婆就爱后妻的儿子，他已经完全忘掉他是个王者啊。结果这个郑国逃了盟，这个事情这个盟约实际上就缺了，这个会就是啊，这就是一马勺坏了一锅，这个会呀、啊，也基本上就是实际上是无果而散。
1: 手指之会原本是齐桓公尊王攘夷大一统计划的一个契机，然而由于周惠王从中作梗，郑文公的意外溜走而夭折，这让齐桓公非常恼火。齐桓公清楚，要想避免诸侯之间的旷日持久的纷争，建立稳定的社会局面，必须对这种不顾大局的行为实施惩戒。那么对于郑文公半途溜走破坏盟会一事，齐桓公会怎样处理呢？
0: 那当然要征讨，打这个郑国，打他哪个城市？打新密，把新密围起来。为什么要打新密呢？因为这个新密的城市是不合法建立的。怎么不合法建立呢？就是古代建城搞建筑必须在农闲时期，老百姓春种秋收完了以后搞公共工程，这是规矩。郑国就没有按这个规矩调集民力修这个城市，齐桓公说要打就打这个城市，为什么？他不得郑国的民心，很注意细节，但是不奏效啊。第二年又去打啊，又去打，楚国就动手了啊。楚国也是如法炮制，老办法，你打郑国，你打我的手下人，我就打你的手下人。我打谁呀？我打许国。结果这个许国一打呀，许国就投降了。谁当这个许国的投降的眼线人呢？蔡国。这个蔡国许国的这种作为，没有经过战争就投降楚国，这个作为我总怀疑他跟周王有关系， 他能挑唆郑国，他就可以挑唆蔡国和许国，这对齐国的霸业是太危险了。这个信号，有一个人在那跟你捣乱，成事不足，他败事有余，以他的身份。另外，齐楚的这种平衡啊，那稍微一咳嗽就打破了，所以这个时候管仲就站出来了，这是要叫内功，要凝聚人心。管仲就看到这个形势以后，就感觉到很危险，这样下去以后，这个前边的事情都付诸东流。就像什么，就像齐桓公提了八个大字，就是昭协以礼，怀远以德。协，携带的协啊，就是指那些个离心离德的人们，我们要把他们招过来，我们要合乎礼法。怀柔，怀柔那些远去的人们，我们要以德行。史记里边记载啊，说齐桓公争霸的时候有丰富的物质财富，诸侯国的这个使臣们来了以后都是空着口袋，回去以后都是满满的给东西。所以这个齐桓公霸业的灵魂就是管仲及时提出来做一个方向，就是要用采取新的手段啊，软性的柔性的来继续协调大家这个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两次打击以后，经过这种管仲就采取了一种新的方针以后啊，郑国呀就觉得哎，还是投靠齐国好啊，昭协以礼啊，怀远以德。于是呢，他就开始什么，又开始又拨回来了这个方向于是又进行了一次盟会。这次盟会叫什么，叫宁母之会。这次呢，郑文公没有亲自来上次跑了，这次咱们不亲自去了派谁去呢？派太子去你着眼于可持续性发展吧，未来的关系我派太子去好像更有诚意，另外我反正我不去了我再跑了怎么办呢？结果在这个会议过程当中，没想到这太子华节外生枝，太子华悄悄地跟齐桓公就说您知道我们郑国为什么老是这么跟你捣乱吗？我们有三个大的家族一个是谢氏一个是孔氏还有就是子仁氏，这三个家族他们老是有想法，您现在听我的用这个兵马把这三个家族干掉，以后我们郑国就变成你们齐国的内臣，就像你们齐国本国的大臣一样言听计从服服帖帖。这齐桓公一听说行，差不多，这是个办法。结果这个事儿管仲知道了以后，马上找到齐桓公说，您千万不能听这个人的这是个坏人。说我们会盟诸侯，我们得讲究的准则，说这个人你看他做事做事儿，一个人要做事儿讲点礼仪，讲点信用。什么叫礼仪？儿子替爸爸出去办事儿要忠于爸爸的这种思想，这就是礼仪。讲信，可以随机应变的在外边办事的时候可以为了国家利益随机应变发生一点权变，这也可以，这也说得上是信。可是现在他这一套办法管仲看得很清楚，说他实际上是想早上台。为什么？他所说的那三家人家那是他爸爸的基础，把他们干掉他就上台了，说这是奸人。这个齐桓公说，我们两次打郑国都不奏效我们搞点这个内部政变，这个挑你个有缝的鸡蛋钻一钻空子。管仲说，那不是长久之道。第一，我们协调诸侯，我们用的是德，用的是礼仪法，用的是信用，总而言之我们得堂堂正正现在我们相信了这样一个坚韧的计策，你要知道诸侯们会离心离德，你这样搞，你今天搞郑国，明天你就可能搞宋国，后天你就可能搞魏国，谁不会想这个问题？ 这是一条。还有一条，啊，你现在用这样的一种手段，我们诸侯会盟，每次会盟，列国之间都会记载在史册上，子孙会看。你把这种缺德冒烟的事情写，让人家写在史册上，你不丢人吗？齐桓公恍然大悟。可是这个消息，注意，我传到郑国以后，郑文公注意，对这个太子华就起了反感，这也埋下了后来就被太子华被杀死。同时这件事情，这个郑文公啊也觉得心里边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个齐国做事体面，所以呢，郑文公在下一年就找齐桓公主动要求会盟。我还是跟着你们吧，你们还是讲道理啊，讲点道理啊。什么叫力量啊？你有炸弹那是力量，你可能炸的是反向力量更大。郑国主动的来找齐国会盟，郑国的表现是个晴雨表。结果这样一搞，朱红的心呢又唰就聚在一起了。
1: 在管仲怀柔政策的指导下，齐桓公的霸业再次呈现出勃勃生机，周边的诸侯国纷纷依附强大的齐国，齐桓公的威信急剧上升。接下来，齐桓公开始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诸侯国中制定一个统一的行为准则。如果大家都以此行事，战乱频发，民不聊生的乱世将会一去不返。那么，为了实现这个宏伟计划，齐桓公究竟会怎么做呢？管仲的治国思想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
0: 齐桓公的霸业应该说达到一种最荣耀的这样一个时刻，就是在公元前651年举行的葵丘大会。也正是这次大会和盘托出了管仲的思想。他要争霸目的是什么？当年齐桓公任用管仲的时候，管仲就说，你要称霸，不称霸我不辅佐你。说这个话得有个着落呀，葵丘之会把这个着落拓出来了。那么这一年这个大会来的人很多，宋国啊、魏国啊、秦国等等吧，都来了。而这一次呢，周惠王死了，新的王上台了，就是周襄王。我们知道周襄王他的上台是由齐桓公手指之盟啊给他确立的地位，他是很赞成的。所以这个时候齐桓公没有了什么，没有了周王的掣肘啊。那么可是周王也没有亲自来，他因为他参加祭祀的啊文武啊文王武王，另外王也不应该轻易出来参加诸侯的会盟，这是他的身份所在啊。那么他派谁来呢？派周公，就是那宰周公宰孔啊。在这个葵丘大会，诸侯来了，来了以后要盟誓，要筑高台子啊。这个会议开得很长，有2个多月，从夏天一直开到秋天啊。其中啊最热烈的场面是什么？是宰周公代表周王向齐桓公这个赏赐什么？赏赐做肉，就是周王把祭祀神的剩下来的这些食品肉食品赏赐给这个齐桓公。齐桓公当时在台上啊，结果齐桓公年纪也不小了啊，要下了台啊，下台来接受这个赏赐，这是大礼啊。按照我们后来的话说，总得3拜9叩，倒不至于那么严重吧，但是得拜手稽首啊，这些礼节是要有的。结果正在齐桓公下台的时候，这个宰周公就说了，说停一停，停一停，慢一慢，慢着慢着，天子还有一条附加的命令。什么命令？天子说，舅父年纪大了啊，就可以不下台了啊，多加一个爵位啊，诸侯再加一个爵位跟王差不多平等了，不要下台来拜了。天子还追加了一条命令啊，怕舅父您劳累。这是周襄王啊，这个话应该是发自周襄王的一种本心啊，宰孔说的也没错啊。 这个齐桓公有点不知

啊，不知所以，就问管仲。管仲就说，说天下大乱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君不像个君，臣不像个臣。这个齐桓公很聪明，马上就明白，该下拜还得下拜，于是下来下拜，

也就是说，天子的威严，国家的体统，时时刻刻都在我们心中。假如我这次我不下来，我大模大样的接受了你这个啊赏赐，我呀，我恐怕就跟这个台上就翻下去了，哈哈，我架不住，我隔不住，啊，烧死我，啊，是这个话，所以敢不下拜，啊，另外我这样做会给天子蒙羞，这话说的也非常体面，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那是当时啊，这个其他诸侯看了什么感觉，啊，所以从一种精，我们说一种从一种精神上讲啊，精神的这种脉动上讲，他存行就位是一个高潮，这个时候又是一个高潮，啊，大家内心中的这种感受，啊，下拜了啊，从下了台啊，齐桓公接受这个赏赐，从下台拜手稽首，再上台一丝不苟，啊，诸侯看了以后，心里边很高兴，啊，实际上代表了一种什么精神？就是卖什么吆喝什么，你。为君的像君，为臣的像臣，啊！但是葵丘之会呀，主要还不是这个，这是个插曲，啊，一个很有色彩的插曲。葵丘之会是要公布一些盟约，诸侯生活的准则，所以从夏天开会，就是大家议呀、啊、议会议论议论，这些条款交给大家议论，议论完了以后，诸侯们参与。啊，拟定条约，商量条约，这些诸侯要登台，要盟誓，这是一种立法、议事立法这样一个过程，它带有原始的、古老的民主特征。规则大家定，开诚布公大家定，不是我管仲啊捏几条，要求大家遵守，不是，大家议了以后盟誓完了，大家遵循。中国古代。在上古时期，有这样的原始、带有原始色彩的民主精神，有这种东西，啊，这是好的。所以，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啊，大家开始在葵丘开始要盟誓了。盟誓了以后，按照基本的规定，要盟誓应该怎么盟呢？杀一个牲口，比如说杀一个白马，啊，把盟书放在这个牲口上。然后大家喝这个血，每个人歃血，然后读盟誓。盟誓里边还要加诅咒，说谁要不遵循这个盟誓，谁断子绝孙，怎么，反正有这样的话。结果这一次诸侯就提出来说，我们不要杀牲口了，啊，我们保护动物吧，啊，也不要喝血了，那多不卫生啊，野蛮呐，啊。齐桓公，您这样做事儿，管仲，您这样对待诸侯，我们相信，我们遵守。那么就公布了盟约。那么这些盟约是什么呢？一共有五条。第一条是诸不孝，无以庶子，无以妾为妻，诛杀那些不尊敬父亲的。注意，这是个父权时代啊，像太子华这种人啊，这就是子不子啊，老想提前上班啊，提前上台啊，这种不是坏事吗？另外，无义庶子，就是不要什么轻易改变你确立的那个继承人的位置。另外，不以妾为妻，周惠王不就是因为有了妾，后边的老婆以后，然后就要废这个前边的夫人所生的孩子吗？这是个坎儿，这是个要害，所以这一点，实际上是诸侯内乱经常就从这儿起。第二条。要尊贤，要育才，要彰有德，要尊重贤人，要培养才啊有才干的人，要彰显这些有德的人。你要治国不用贤人，用谁？不，这是正道。第三条，要敬老，要慈幼，要无忘宾旅，要敬老人，爱护啊小孩，社会保障嘛。我们人不是动物，老弱病残就是让他啊自生自灭，我们人是人，这表现我们人类尊严的地方，这要注意。另外，列国之间的宾客来往要好好招待。第四呢，是不要有士官

0: 不要兼职。另外，取士的时候一定要有标准。另外，诸侯不要擅自杀大。这还是限制什么？限制君主的权利。你选拔人才，你得有标准。第五，无取房，无恶跳，无有封而不告。取房是什么？修堤坝。列国之间，邻国之间，好，我让洪水呀、我修个坝，让洪水从邻国走。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以邻为壑，不能这样做，这就是要有整体观，有大局观。恶跳是什么？你这儿闹灾荒了，我就囤积粮食，不让我那儿卖，这见死不救，还落井下石，这也是缺乏列国之间应有的情谊。封而不告什么意思？你这有大事儿，藏着掖着，不让诸其他诸侯知道，这都是不对的。这五条盟约最终归结为下面这一句话，就是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凡是参加这次盟约的人们，既盟了，我们就遵循他，我们都和和气气的过日子。这是要领。所以这个葵丘之会的盟约，我们说他把整个的管仲的思想，或者说齐桓公管仲这种争霸的最终目的拿出来了。尊王让夷，大一统，要点在大一统。这个大一统不是说我们要非要找个王骑在我们头上，不是。尊王攘夷都是大一统的手段。怎么大一统？我们中国是个大地域的国家，各诸侯华夏，你不能说完全照着自己的利益，如果完全照着自己的利益发展，那只有内战，只有你打我，我打你，是个世界准则。这是中国最早的这种啊，国与国，邦与邦，政权实体与实体之间怎么处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管仲是一个思想家，一个深谋远虑的忧患的这个人分量很重。你看完他的所有的事情以后，你感觉沉甸甸的这个人他不是一个光是有才干，光是善打仗不是一个很轻飘飘的人所以孔夫子为什么赞成他，说唯管仲吾其披发左衽，没有管仲我们都完蛋了，我们变成蛮夷人。公布了以后，这就是整个我们说齐桓公的霸业，整个的这种底盘就出现了最终这一抹抹上了抹上了就完整了。
1: 管仲的理想就是实现华夏民族的大一统，而通过齐桓公霸业的建立和巩固，他的这一理想终于得到了初步的实现。然而纷纷扰扰的诸侯矛盾并没有就此消失。那么在葵丘之会之后，各诸侯之间又会发生怎样的变故？而造成这种变故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0: 你看这几条不要听小老婆的，多难呢。另外，列国之间说不要光照顾自己的利益，这也难。这一晃啊，三四十年过去了，齐桓公的霸业。这个时候齐桓公头上啊，大概头发也少了，也白了，管仲那胡子也是斑白了到了这个齐桓公41年的时候，这个管仲就死掉了管仲一死，霸业急转直下当时我们说在齐桓公没死这一段呢，实际上也有问题了就是管仲没有死也有问题当这个葵丘之盟盟了以后，列国关系没有见有什么好转，大家顾着面子，不太做太邪恶的事情就行了。管仲活着，齐桓公活着，大家都这么像这个就像猫和老鼠一样，有只狗在那儿放着，这个猫对这个小老鼠就不敢太欺负就这么个关系。那个狗一打盹儿，那个猫就开始欺负那小老鼠，就开始了自私自利的这一面就翻上来了。另外问题楚国也好，夷狄也好，就是周边的这些人群，就是北狄又开始闹起来了像这些敌人，这些聪明的敌人最知道对手所谓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你这个齐国什么力道它是可以感觉出来的。葵丘之会以后，我们看到这个在有一段时间看到齐桓公管仲就像救火队员一样，一会儿去王室出了问题去管王室，晋国出

0: 出了问题去管晋国的事情，啊，东夷有了问题弹压，就好像是消防队员啊，忙得很，但是作用不大。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呢，也就是没有办法了，啊，这不是霸业所能解决的问题，啊，有一次啊，有一个事情可以说明问题，就是齐桓公带着什么，带着他的这个还有其他诸侯，像什么宋啊，啊，像什么陈，去帮助一个曾国在淮水岸边，干嘛呢？帮他修城，因为他是受东夷的这种，啊，这种骚扰。结果修城啊，大家修修修，到了晚上，有人突然喊了一声：“齐国内乱了！”这诸侯部队撒腿就跑，夜惊了，啊，无果而还。齐桓公还在呢，但是这一年管仲已经不在了。管仲一不在，那就像庙里边把神搬走了，空空荡荡，啊，像眼珠子没有了。管仲去世，我们刚才啊讲是在他41年，齐桓公在位41年。这个临死的时候还有事情呢，齐桓公去看管仲，啊，俩老者呀，40年的君臣关系，这在历史上少见。君臣记忆啊，君臣愈合四十一年，俩人都是老者相，这里边有不胜唏嘘的地方，啊。这个齐桓公就说我说点不吉利的话吧，你要是起不来了，我怎么办呢？管仲就说：“您不找我，我有些话我还得跟你说，我说了我才能走。”赶紧穿上衣服，给齐桓公正正经经的行了个礼。他说：“我只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我死了以后远离四个人，离这四个人越远越好。第一就是易牙。说为什么要远离易牙？说易牙这个人不是个好人。说怎么不是个好人呢？他听说你没有吃过小孩肉，易牙把自己的儿子蒸了给你吃。人没有不爱自己的孩子的，易牙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爱，他爱你是假的。这种人危险，好家伙，大忍性之人呐，啊，连自己的儿子都敢杀，接近齐桓公，多可怕！第二个人叫常之乌，常之乌这个人善治病，啊，各种病都能治。他说这种人在你身边呐，你以为有他在包治百病，我生命无忧，你就开始放纵自己，你多吃多喝，你还多搞一些伤身体的事情。所以把这个人也让他远远的。还有树雕。树雕这个人为了接近你，自己给自己做了宫颈手术，多疼啊！啊，人没有不爱身体的，可是他连身体都不爱，危险。还有个人叫公子开方，啊，是魏国人。这个人倒是啊，也没杀孩子，也没宫颈，说在你这儿干活、干工作干了15年了。他是魏国人，都不回家看看爹娘老子。我们离魏国有多远？这种人啊，连自己的父亲母亲都不爱，也是危险，所以远离。说完这话以后，管仲就死了。
1: 公元前645年，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管仲离世，这位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了春秋时期第一任霸主。他护国强兵的改革方案，尊王攘夷的大一统思想，成了那个诸侯纷争时代少有的亮色。管仲的去世对君臣相伴40余年的齐桓公是个巨大的打击。那么一代霸主齐桓公在失去管仲之后，又将迎来怎样的命运结局呢？
0: 管仲死了以后，齐桓公当然悲伤，他一开始也听话，就把这四个人远远打发了。这一打发不要紧，没了易牙饭菜不可口了，没了常之乌身体有点病，瞧不好了，没了树雕，家里边家庭，他是树雕是个公，是个阉宦呐，家里边乱了，没了公子开方，朝廷里边事乱了。当时齐桓公就说：“哟，他说圣人也有错话呀，圣贤之人也说错话呀。你看他说让我远离他们，结果远离他以后都玩不转。”于是又把这几个人就请回来了，请回来的麻烦就大了。齐桓公死，不是因为病死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史书啊，在他病之前头一年他还出国跟人家会盟呢，他没大毛病，他把这四个人弄回来，这就快了啊。齐桓公有一个毛病，

0: 就是好色。好色呀，我们曾经讲过，他有几个，他有三个正夫人，结果这三个正夫人肚子不给力，一个儿子没生，这事就麻烦。人家还有六个如夫人，生了一些儿子，这些人身份都平等，都是小婆子生的、妾生的，啊，都有资格。但是选一个吧，管仲活着的时候帮着齐桓公就选了一个，就是后来的齐孝公，是郑国的姑奶奶嫁到齐国生的，叫郑姬所生。管仲死了以后，另外一个姬，啊，就是魏姬，从魏国的姑奶奶嫁到齐国去的这个人，就让易牙、让树雕这些人身边的人吹风，就准备啊，又想立魏姬所生的儿子，这一下乱套了。这五个公子就开始，他一共是五六个公子吧，就开始争。这一争权，齐桓公就惨了，人大了总会生病。可是他们现在被控制在谁手里边？易牙、树雕手里边。后来齐桓公实际上是活活饿死的，他病了以后躺在那儿没人管他。易牙、树雕为了控制齐桓公修一个墙，整个把宫厅就围了，饿了他好几天以后，有一个宫女悄悄从洞子里边钻进来给他一顿饭吃，这是最后的晚餐呢。他吃完这顿饭以后问这个宫女，他说怎么回事，没人搭理我呀。宫女就把外边的事情跟他讲了，讲了以后齐桓公说，我很惭愧，管仲先生仲父啊，当年嘱咐过我，我没听。结果就是羞愧愤怒，反正就死掉了。死掉了五个公子在争权，把他爸爸的尸体撂了67天，这虫子都爬出来了。一代英雄就这么死，所以他的死跟他的业绩一样，后人经常提起。霸主没有了，一代霸主算完了，那么新的霸主又该出现了。为什么？因为问题又来了。那么这新的霸主是谁呢？我们下回再谈，谢谢大家。
1: 齐桓公去世后，诸侯国之间烽烟再起，时代迫切需要一位新盟主的出现。在这种局面下，宋襄公走到了历史前沿。正当大家对这位颇有些雄心壮志的君王充满期待的时候，宋襄公却在几件大事的处理上出了问题，并最终导致了不幸的结局。那么历史上的宋襄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春秋五霸之襄公图霸》。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析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产品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烟头、渣土、砖瓦、陶瓷、卫生废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飞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2: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3: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4: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5: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6: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4: 得嘞，又来活啦。
7: 新年的钟声就要响喽。
5: 妈，我回来了。
2: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0: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8: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9: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0: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9: 哎，你，老婆，面来喽。
11: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8: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斜的。
0: 帮我拍背。啊！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3: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4: 衣服脏了洗，
3: 身上脏了洗，
5: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6: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7: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8: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9: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0: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8: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1: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2: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2: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2: 哈！
11: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3: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5: 生活超给力，
16: 快乐来接力。
15: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16: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15: 让烦恼一键清零，
16: 让好运天天爆棚。
15: 生活超给力，
16: 幸福新定义。感觉特别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那么最近的这个天气情况，我们看到接下来1星期左右的时间啊，都会进入一个低温非常低的状态。到我们的周六可以看到这个最低温已经跌到了，就是来到了一个5度以下，也就是说晚上将会非常的冷。所以说最近如果大家有晚上出门的需要，一定要多加一个外套啊。如果说这个保守一点，我建议就是可以直接加上一个秋裤，可以把秋裤掏出来了啊，因为最近这个天气确实很冷。包括这个昼夜的温差也会非常大，如果说没有必要情况的话，感觉大家这个最近7-8点黑天之后就没有必要，尽量就不要再出这种很冷的门了。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本期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那么最近呢，也是昨天就跟大家讨论过了这个过敏啊，各种情况导致的过敏，然后今天发现最近这个就是叫换季的变温过敏和这个花粉过敏，这现在属于一个双重打击啊。然后我今天早上出门到现在，这个眼睛一直在痒，然后感觉就是不停有东西在攻击我的黏膜，就是鼻腔，然后包括嗓子，包括眼睛，好多裸露的地方，然后会吹到风，或者说接触到这个外界空气的地方都会很难受。然后目前市面上比较流通的比较好的这两个这个算是比较万用的这个抗过敏药，一个氯雷他定，一个西替利嗪啊，都在我都在尝试吃过了，但是感觉效果也一般。所以说如果说咱们这个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对这个药物方面，或者说对这个抗敏方面有什么好一点的见解或者推荐的话，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线上互动平台留言。我们的线上互动平台是 PQGB1002 或者是贫穷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刚刚也是看到我们这个后台留言啊，也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讲到了，就是一个老牌的抗敏药叫扑尔敏，然后之前好像就是我搜它的学名以为是一个新药，然后特意买了一个，然后发现还挺便宜的，买到家了之后，然后突然被那个我家里被我妈看到了，然后问我说怎么突然吃扑尔敏了。我说这不是新药吗？他说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老话常说的那个扑尔敏，然后搞得我也很尴尬。但是那个药其实也是有一定效果的，不过就是它跟那个西替利嗪一样，有一个吃完了嗜睡的一个副作用嘛，也是建议大家有就是部分症状符合的可以试一试。

好的，听众朋友们，本次的生活超给力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系不上的纽扣，有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酒后。嘿、hey。

0: 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唠叨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8: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9: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7: 得嘞，又来活啦。
10: 新年的钟声就要响喽。
8: 妈，我回来了。
5: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7: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11: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2: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1: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12: 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3: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4: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的，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5: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6: 爸，瞧您夸张的。
17: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15: 啊。真的？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8: 知道了，谢谢爸妈。
19: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15: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9: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15: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9: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3: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5: 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4: 别往这边落地啊。
5: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1: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5: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8: 去餐厅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14: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8: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14: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8: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2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0: 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加2.95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2: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

0: 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助农惠商，情暖承德，公益助农走进平泉；河沟子村锦绣海棠喜获丰收，邻国产业助农增收。今天的媒体看平泉为您播出的是来自央视频的新闻：河北平泉一地双收，特色农业激活乡村振兴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文章：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两个结合重大论断，成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深刻指明了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坚持两个结合，及时回答实践提出的重大时代课题，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推动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党的创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从党的19大、19届六中全会以10个明确、14个坚持、13个方面成就概括这一光辉思想的主要内容，到党的20大以6个必须坚持概括阐述其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丰富发展，以原创性理论贡献标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高度。2021年11月，党的19届六中全会以党的历史决议的方式阐明这一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回顾百年奋斗历程，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本台消息，日前承德市工商联、平泉市工商联联合北京电视台北京时间栏目、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频道公益助农直播活动走进平泉。活动现场，杏林春晓等多家承德本土优质企业携特色农产品亮相直播间，主播团队依托主流媒体平台优势，以实景展示、现场讲解

0: 讲解、互动推介的方式，生动介绍本地原生态、高品质、特色农产品，直观展现承德优质物产资源与绿色农业发展成果。直播全程以亲民价格、优质产品权威背书，让各地消费者零距离认识承德好物，选购乡土优品。此次跨地域多平台联动的公益直播，搭建起媒体搭台、企业参与、农民受益的助农新平台，有效打通了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破解本地优质农产品宣传弱、销路窄等难题。平泉市工商联常务副主席侯贺春：
1: 下一步，市工商联将以此次助农直播活动为契机，力图服务民营经济，助力企业开拓市场，畅通销路，充分发挥好桥梁纽带的作用。我们不再局限于传统座谈走访服务，而是主动靠前，创新服务方式，精准对接企业产销需求，实实在在帮企业解销路难题，降营销成本，拓消费市场，让广大民营企业真切感受到工商联就在身边，服务就在一线。
0: 本台消息，近日，小四沟镇河沟子村的锦绣海棠种植基地迎来盛果期，当地依托特色林果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绘就了一幅美丽的乡村丰收画卷。走进河沟子村上泽科技有限公司锦绣海棠种植园，一串串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工人们穿梭在林间，采摘成熟的果实，放眼望去，整片果园红绿相间，生机盎然，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桥西村村民周彩霞：
2: 我是咱们桥西村的，在这上班，一天八十，常年有活，活计不累，还可以方便照顾家庭。
0: 锦绣海棠果外形酷似鸡心，又被称为鸡心果，口感脆爽酸甜，适合在夏季缺水、冬季寒冷的地方种植。2015年，企业引进锦绣海棠果树试种，果树非常适应当地土壤和气候，结出的果实个头匀称，表面光洁，汁水充足，口感上乘，深受客商的青睐。上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贾翠云：
3: 今年已经是栽植第11年，经济效益可观，一亩地产果4000斤左右，效益可达到13000-14000左右。我们线上线下同步销售，主要供给北京、山东还有本地商超。
0: 近年来，河沟子村立足乡村资源禀赋，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林果种植产业，持续优化种植品种，提升管护技术，持续做强特色林果产业，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红利。今天的媒体看平泉为您播出的是来自央视频的新闻：承德平泉一地双收，特色农业激活乡村振兴动能。新闻中说，承德平泉市依托特色种植产业，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走进南坡村葱头种植基地，一垄葱头一垄玉米有序排布，建作种植让土地利用率实现最大化。农户们穿梭田间，对葱头进行分拣装袋。这里种植的葱头产量稳定，耐储运，市场销路广阔，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近年来，平泉市坚持因地制宜、因地施策，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稳步发展食用菌、设施菜等特色产业，通过不断扩大种植规模、提升管护水平、畅通产销渠道，推动特色种植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转型。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

0: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六亲不认怪花子周正，他把蔡老五打得大口喷血，他也没好了，胳膊都黑了，眼瞅着毒气就要归心，大伙全急坏了，这怎么办？瞪眼治不了啊，就得眼睁睁瞅着周四爷痛苦的被折磨死。哎，正这时候听山后一阵打乱，众人抬头一看，来几个人，走到最前边的正是七星岩那位济世的活菩萨富太白富大侠，济世安良侠。这位是妙手神医啊，能治百病。在富太白后头正是云天道长贺长兴，月平的老干爹。在后头鹰爪门的门长凌飞燕，金发老人也跟来了。等见着叶无光之后，对叶无光说，帮主，幸亏我们晚到了一步，我们已经把周三位周老先生安顿好了，谁想陷害他也陷害不了。安顿完之后，我们刚要起身，您猜怎么的？嘿嘿，阴阳教他妈太缺德了，派了40个杀手到那要火烧咱们周家坨，幸亏我们在那看家呢，我们领着丐帮的弟子把这40个纵火的东西全都包围，用火龙弩彻底消灭，打扫完战场我们这才来的，故此迟来了一步。好，干得好。有关这些细节咱不细说了，您听明白就得。叶无光是咬牙切齿，阴阳教教主你好歹毒啊，这笔账等结束前再算。单说傅太白傅老侠客一看地上啊躺着个人，痛苦不堪，这才认出来是周正周四爷。怎么了？他受了什么伤？月平就把刚才的经过讲述一遍。傅大侠说，这事儿好办，嗨，我是手到病除，你们先别着急，就这样大家帮着把周正的上衣扒掉。呵，再看傅太白是运用气功按摩，同时呢在怀里取出一粒丹药，这粒丹药叫八宝回生丹，给他灌下去。你说这玩意邪门不？您瞅那胳膊从嘎吱窝开始褪色，刷一会儿恢复了正常，把毒气整个给供出来。周正周四爷鼻子哼了一声，把眼睁开了。

知道是傅大侠把他给救的，点点头表示感激。有俩人架着，周四爷到队伍后边歇着，暂且不提。正在这时，就听有人高声喊喝：“丐帮的叫花子，你们听着！那些帮凶，你们也听着！还不过来送死，等待何时？”傅大侠站起来一看，是个出家的和尚。这和尚啊，满脑袋长的都是疥疮，你这难看劲就甭提了。上窄下宽的脸庞，怪肉横生，能有50岁挂历。身穿灰布僧衣，胖袜云鞋，两眼贼光四射。别人刚想过去，傅大侠一摆手：“哎，别，各位各位，我要求你们，这仗非我打不可，你们谁都别过去。”岳平说：“老人家，您刚来，连气儿还没喘上来呢，干脆我过去。”“不，这仗非我打，有笔账啊，我们得了结了，不然的话，我心里他别扭。”就这样。老头子站起身来，把银然理了理，迈步下场来见这个怪和尚。傅大侠冷笑一声：“赖皮僧，法缘，认识老朽吗？”下场的正是江州八怪的大爷赖皮僧法缘。跟傅太白一见面，这大和尚有点不太自然。“对，原来是你，老不死的。”“正是我呀，我法缘呐。我当初咱们两个人虽无深交，关系也不错嘛。哎，你那庙上的大和尚、小和尚、半大和尚，包括和尚崽子，有了怪病、疑难之症，都是老朽给包治啊，我还分文不取。我记得你还曾经向我表示过，说对我们庙上这样帮忙，我得如何报答呢？你说过这话没？啊，法缘。”“我可不是翻小肠。数日前，你又说你得了病了，你带着一伙人找到七星岩我家里头。老朽乃正人君子，信以为真。我让你躺在床上，我拉把椅子仔细给你诊脉。你是出其不意抓住我的双手。正在这时，你的二弟廖天化、廖老道在后头对我后背是猛击一掌，把我打昏在地。就这样，你们把我嘴堵上，四肢捆上，又把云天道长贺长兴生擒活拿。因为贺道爷那阵有病未痊愈，把我们俩装到口袋里头，背到顺元峰阴阳教，交给阴阳教的教主你们请功讨好。后来又来个周三位，我们仨老头结伴在这关押了多日。我傅太白不是没能耐，我是上了你们小人的当啊。法缘，你认为我准死无疑，可哪知道老朽没死，现在被岳平用宝剑换回来了，我照样还这么硬朗。你说这笔账咱怎么个算法吧？傅大侠这么一说，岳平在后头这才明白。哎呀，是这么回事。岳平心说：“我自从离开七星岩之后，我还纳闷呢，我义父和傅大侠这能耐都够高的，怎么叫阴阳教给抓来了？闹了半天，原来如此。
怪不得傅大侠不让别人伸手，他

他要过去算这笔账的，这玩意是有原因的。单说傅大侠说完这事儿之后，赖皮僧法缘那脸一红一白的，没理儿脚理儿，姓傅的，这就叫各为其主，你说那些陈年的老账没有用，今天这是比武的战场，来来来，咱俩大战800合，你要把贫僧我给赢了，你愿意怎么算账就怎么算法，要赢不了，老匹夫你离不开阴阳教，拿命来。班长开杯就是一家伙，傅大侠老头往旁边一闪，哎，法源，我不是瞧不起你，你号称江州八怪的大爷，我看那人群里头你那师兄弟都在这儿呢，还有你那女徒弟，你都叫他们过来，你不是我的对手，我跟你打多泄气，最好你们大伙一块儿上，看看我老头子究竟这能为高还是低，怎么样，老匹夫你自讨苦吃，这可是你说的。是我说的，红嘴白牙说话能不算数吗？去去去，叫人去，我等着。这老头还来劲儿了。就在这时，在队伍之中，跳出来好几个，来到法院近前，师兄，师兄，师兄，既然老匹夫吹牛，他想死得快呢，咱们干脆一块上得了。弥陀佛。师弟们攒足了劲儿，非把他打死不可，就这么地唰，好几个人把傅大侠困在当中。那么说这好几个都谁呀、啊、赖皮僧法缘老大，老二叫独龙道人廖天化，老三叫独背鸡物彭乐山。怎么叫独背鸡物呢？右胳膊没了，光剩左胳膊，您别看剩一只胳膊，厉害的邪乎啊，他把功夫全用到这只膀背上了，可以单掌开杯，及时如焚，单臂一晃能有800斤的力量。除他之外还有火眼金睛徐长寿，另外还有个女的叫鹰风蜘蛛赖九红，三手酸泥祝甲山，八臂金刚梁二喜，这几个家伙像疯狗一样把傅大侠困在当中。岳平的心呢当时就缩紧了，心说老爷子我不是瞧不起你，80来岁了，你争强好胜，你这何苦的呢你、哎、一个一个收拾得了呗，你别忘了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不行，我不能看着老人家再出危险。岳平刚想过去，让虎妞把他拉住了，呆着小弟你干嘛？哎，我怕。行了，收起你的好心来吧，你怕什么，这老头可有能耐了，收拾这伙人不费劲儿。我说你呀、啊就在这儿养精蓄锐，阴阳教的高人有的是，耗子拉木仙大头在后边呢，你就攒足着劲儿对付那能打的吧，你看我都不过去，这么一耽误那伸了手了。岳庭只好观战，一看真放心了，傅大侠80来岁了，这老头长得还富态呢，胖不大大的3号小将军肚甜甜着，你别看这样，要动起手来动作麻利，就像海底的鱿鱼相似，巧妙地穿梭在几人中间呢。别看这几个人兵刃并举，掌影如山，排山倒海一般，频频向老侠发动进攻，可老侠客镇定自若，稳如泰山一般。故此岳平放了心，也就几十个照面之后，耳中就听见啪

0: 飞出一个，飞出三丈多远去，正是三手酸泥渡假山，让傅太白一脚蹬在前心上的，把他蹬出来了。这渡假山这脑袋正好碰到台阶上的，连皮再碰，呸啪！哎，这家还没咽气呢，五官抽搐，四肢抖动，还说那么句话：“我没活够，没活够也不行的。”最后鼻子一呛血，死于非命。杜甲山刚撒了命，啊啪！只啪，又出了一个，谁呀？火眼金睛徐长寿，正好让傅大侠一掌揍到他天图穴上的，这下揍的可够狠的。这小子摔在地上摸了俩圈，把腿一蹬，身归纳室去了。你听吧，惨叫之声此起彼落，啪啪，眨眼的功夫打死三个。不但这样，就连赖皮僧法缘、独龙道长廖天化、独臂鸠彭乐山也身受着重伤，全摔出来了。哎，捡便宜的就是英风蜘蛛赖九红，哎，这女的捡便宜没受伤，但是一看都受伤跑了，她也不敢打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傅大侠真是没费吹灰之力，老头站到场子当中，把银盏理了一理，带子紧紧，哈哈哈哈，行啊，挺好啊，总算出了这口恶气。不说大侠，单说受伤的这几个，当着这么多人面，那江州八怪威风扫地。赖皮僧扶着肚子晃晃悠悠站起来了，因为他肚子上也受着伤了，让老头拍了一掌，打得不太实惠，只是用手尖扫了一下，那他就受不了，打实惠他也得跪位。阿弥陀佛，哎，想不到贫僧学艺43年，闯荡江湖半辈子没栽过跟头，今天在顺元峰，这个人呢都丢到家了。他把单掌举起了，猛击自己的太阳穴，想自杀。英风蜘蛛赖九红在旁边呢，他这徒弟手疾眼快，把老师的胳膊给抱住了。师父，不可寻此短见啊，师父您想想，您自己要了结了，谁还给咱们的人报仇啊？师父您要往开了想，君子报仇10年不晚呢。独龙道人廖天化、彭乐山也哭了，一边哭一边劝：是啊是啊，大哥大哥，活两天吧，您可不能死啊，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您要了结了我们怎么办呢？岂不成了断线的风筝啊？丫头说的对，咱们好好养伤，再找老匹夫报仇也不为迟晚。弥陀佛，好吧，那么再活两天。赖皮僧用手点指傅大侠：老匹夫，你听着，欠债还钱呢，3年之后我们到七星岩去找你。好啊，太欢迎喽，老朽要能活到那时候，一定恭候大驾。法院扭回身，呲牙咧嘴，撅着个屁股，弯着腰，他疼啊，来到阴阳教教主近前：
1: 教主，
0: 我没脸见人了，准备回到江州前去养伤，我死的这几位师弟拜托教主慈悲给他们掩埋了吧。 脚足点了点。

法院交代清楚，互相搀扶着一瘸一脸是离开比武场。丐帮这头都乐了，哇，他高兴啊。再看傅大侠精神抖擞，还要准备应战，对方就气坏了，旗舰飞行高峰。高峰那小伙子比岳平大两岁，血气方刚，争强好胜，

0: 老副头，没想到你真有两下子，本总管陪你走上几趟。
1: 哎呦，好啊，太好了，要那么的老朽奉陪。
0: 正在这时，身后有人说话：“吴令婆，大侠，您够累的了，请到后面休息，贫道替你打一阵。”过来的谁？月平的义父云天道长贺长兴，贺导演。他跟傅太白交情之后，可以说过命的朋友。傅大侠点了点头：“好嘞，我还真有点累了，账也算完了，挺痛快。道长，你受累了啊。”傅大侠回归本队。单说贺长兴拽出宝剑，大战旗舰飞仙高峰。月平在一旁真正担心呢，他跟贺道爷的关系超过一般呢。你看几岁的时候，没有贺道爷的保护，早死了。那贺长兴多不容易背着月平上了武当，才有今日啊。因此贺道爷身手，月平格外担心。其实贺道爷自从到了武当之后，属于张三丰纪明的徒弟，月平是传人。尽管如此，贺道爷在山上待了十五六年，那能耐也增长了不少啊。这一伸手就看出来了，原来他根本就打不过高峰，现在这能耐行了，要使点劲，攒足全力，能跟高峰战个平平。因此两人一伸手，一百回合没分输赢。他们这儿打着咱不说，阴阳教队伍之中肉蹦出一位老者，鹤发童颜呐、啊、老头抖擞精神，点手叫阵。我说这院宽敞，他们打他们的，咱再凑一伙儿，哪位陪伴于老朽？有人认识他，谁呀？飞天神鹰司马望，那也是阴阳教头牌人物。他的话音刚落，月平身后转过一位老者，正是铜头铁背金发老人萧敬轩。萧老剑客过来了：“哎，别吵吵，咱俩凑一对，老头对老头。”昆仑派主飞身行，站住司马吧。现在院里头就打成了两对了。可这时呢，站在叶无光身后的天山派的派主林飞燕，林老剑客来了情绪了。他没伸手之前，双手一背，舌尖点住上牙膛，脑瓜子就乌了。没看见的就算了，看见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心说这老剑客怎么犯病了，什么毛病也不敢问，他干什么呢？就见他憋气儿，憋到一定的时候，喊了一嗓子，就这一嗓子可要了命了：“住手！”我这嗓子呢，差的天地，人家这一嗓子好像大炮一样，站在这个院里跟山谷嗡，恨不能这个地都颤了三颤，胆小的趴下一大帮。林飞燕使的什么招？叫空谷回音，人家天山派独家最惊人的武艺。哇，就开了锅了，什么声？怎么回事？贺长兴就问谁吵吵的，林老剑客说：“我为什么吵吵？把我气的，你们伸手过瘾，我干眼馋，这玩意儿多别扭，你们各位应当在旁边休息，看我的。”林老剑客才要会斗群凶。

天山派的掌门人鹰爪王林飞燕使了一招空谷回音，威震全场。林飞燕呢，可不是个男的，是个老太太，知道的了不起的剑客，不知道的农村种地的老太婆。老太太乐乐呵呵的，他这一骂阵不要紧，可气坏了飞天神鹰司马望。司马望呢，刚跟金发老人交上手，就这一嗓子吓一哆嗦，不敢往下打了。后来弄清楚怎么回事，司马望这气儿大了，他又回来了。哎，我林飞燕，你什么毛病？你咋呼什么？我要不咋呼这一嗓子，能轮到我头上吗？司马老剑客，既然你下场是打算跟我过过招了，然也，我要会一会鹰爪门的门长有什么决议。俩人打上了，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三十几个照面过去，司马望一个没留神，让林飞燕在这左肋上掏了一把。鹰爪门的门长会鹰爪力，这掏上能轻得了？就听司马望嗷一声惨叫，飞回本队，扑通就趴地上了，血流满地。再看林飞燕的右手抓着两根肋骨还有半斤肉，整个给掏下来。哎呀，阴阳教主一看，快点抢救，要晚了肚子里点零碎顺那窟窿都得流出来。林飞燕把手中的零碎往地上一扔，掏出块抹布来把手擦干净。我阴阳教主能不能赏脸呢？跟我这老婆子过过招，我也长长见识。你太狂！阴阳教主轻跑抖动就想过来，没等他过来，听身后一阵脚步声响，有一个白衣侍女来到阴阳教主身边，他的耳朵上嘀咕几句。就见阴阳教主啊，双眼一瞪，沉思了片刻，最后点了点头，好吧，请。打了一请子，人们往左右一闪，后边出现一个怪人。这怪人也是个女的，长得个头不高，浑身上下全是骨头架子，要多难看有多难看，满脑袋黄头发，也不梳理，被风一吹跟乱草相似，散发披在左右肩头。这张脸是铁青色的，宽宽的脑门，青筋暴流，两个大深眼窝子，不仔细看认为光有眼眶没有眼珠，其实那眼珠在里边藏着呢，眨巴眨巴跟鬼火相似。小耙鼻子，鲶鱼嘴呀，挺细个脖子，挺宽的肩膀，整个就是一具骷髅。但是最特殊的，他俩胳膊太长了，往下一顺呢，长可过膝。这种人不多，你看这个人呢，不管高与矮，这身子是有比例的，脑袋占七分之一或者是八分之一，胳膊到什么地方。那长可过膝的胳膊出来长臂猿或者猩猩和猿猴，人太少了，
这位就这样，比一般人的胳膊能长出半尺来，而且两只手的颜色是铁青色，腰里系着根麻绳，颤颤巍巍来在阴阳教主面前，刚要施礼，阴阳教主一摆手，免。老人家，您来得太巧了，我本应设宴好生款待，你看这是战场，就得委屈您老人家了。这边还有点哑脖子，教主，您甭客气，老身此行并非来饮宴，我就是来找仇家的，教主能不能允许我下场比划比划？这老人家您不累吗？还累什么呢？要报仇没有累的时候。好吧，您随便，多谢教主。成，一晃身这家伙来到当场，见林飞燕老剑客。林飞燕一看，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啊，心中暗说不好，这不是隐遁数年的常备骷髅叫冷寒星吗？他还没死，他还活在世上。这老太太看出来了，凌飞燕，冤有头债有主，你爹的账你得还，你还认得我冷寒星？当然认得，那就好，你拿命来。夜无光，所有的高人在后头站着，除了月平不认识之外，那些有名的高人上年纪的都认得。夜无光本来装瞎子，是白眼珠，这回一着急眼睛一转个，黑眼珠出来了，也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呦，这老家伙怎么来了呢？看来对我们太不利了，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咱们书说简短，冷寒星这一见面跟林飞燕就交了手了，林老剑客可倒了霉了，没出20个回合，被人家一巴掌拍到后心上，把林飞燕打得平地出去3丈多远，是翻身栽倒。仗着林老剑客是鹰爪门的门长，练就多年的苦功，用气一拖，这口血没吐出来。林老剑客从地上爬起来，脸一红，没脸见人了。各位，恕不奉陪，看来我的能耐还不行啊，我得回炉另造，咱们后会有期。消失在树林之中不见了，这一掌击走林老剑客。那么金发老人萧敬轩跟林飞燕关系相当滞厚，一看朋友被人打得那么惨，老头能不红眼吗？金发老人飞身行跳到当场，嘿，常备骷髅，你还活着，老萧头陪你走几招。老不死的，你还想跟老身交交手，真是自不量力呀。本来报仇的里边没你，既然你愿意趟这个浑水，那也讲说不起了。你进招吧。慢，等一等，我说姓冷的，你几十年隐居不露面，肯定你是长了能耐了。对了，这话你算说对了，要问我能耐多大，只有你以身相试就知道什么滋味的。姓冷的，休得口出狂言。

0: 今天我叫你知道知道铜头铁背金发老人的厉害，我接你一掌，我瞅瞅你这功夫有没有进展。
1: 这可是你说的，你要接我一掌，我可要下家伙了。你来吧。
0: 你这老头就够狂的，
1: 你这何必的呢？别出心裁，不伸手叫你打我一掌，叫你知道知道昆仑派的厉害。老头骑马蹲裆步，站了个马步，蹲好了，运好了元气，叫冷寒星动手。再看冷寒星这家一咬牙关，眼睛冒蓝火，就来到老剑客的身前，把掌往空中一立，手心朝外，这回看清了，黑手心。哎呀，虎妞在旁边瞅得清楚，滴滴的声音告诫月平，看见没，黑沙掌，掌上有毒。哎呀，那打针不够呛，说时迟已经晚了，啪的一掌正灌的萧老剑客后背上。萧老剑客认为我常练金沙掌、银沙掌、铜沙掌、铁沙掌，你随便打，因为我练过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的行料，卖给我接你这一掌啊，再比你高十倍的也打不动我呀。当着天下练武术的人，我露一手叫你们开开眼。结果老头想错了，掌声突起，就见老头身子一摘尾，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前抢出一丈多远去，大口喷血，人事无影，叫人一掌就削到那儿了。叶无光一看不好，赶紧命人过去，把老头给抢救回来了。怎么办呢？哎，这有大夫，傅太白傅大侠专治毒，赶紧给他塞了一粒丹药。时间不大，老头明白过来了，但是腰直不起来了，满面通红。哎，我白活呀，看来为人处事得留有余地，我太狂了，我落的这个结果是自己找的。各位，我没脸面立足于武林，咱们后会有期，告辞。他学林飞燕，萧敬轩走了，回去养伤去了。哎呦，就这两掌威震全场，打败了俩剑客，谁不害怕？叶无光刚想过去，虎妞来情绪了。这虎妞啊，各位各位，谁也别动，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我看这事儿非得我不可了。小弟，你给我关敌啊，我先打，你接茬再打，这事儿咱姐弟二人包下了。岳平心说，你找死啊你，这个狂那个狂，我看都没你狂，你究竟有多大的能耐？当然岳平也不知道。就见虎妞扭扭哒哒来在当场，冲着长背骷髅一呲牙，哎呀，我说你活什么劲儿，你跟那骨头架子有什么区别呀？哟，我什么味儿，你几年没洗澡了，真恶心人。当着这么多人，这不羞臊人吗？比骂八辈祖宗都厉害。冷寒星怪叫一声，连蹦了三蹦。丫头，你是什么人？肉人，地地道道父精母血的肉人。我问你叫什么名字？虎妞，你是哪个门户的？哎，你问这些都没用，我就告诉你吧，我是打人这门户的，专打坏人，包括你在内，你找死。冷寒星

双掌一晃是直扑虎妞，他没提防，虎妞这鞭子可厉害，先使了个幻影浮身，紧跟着扬起手来，啪就这一鞭。那么高的狼老剑客，让这一鞭子就抽出一溜滚去，挠一声来个驴打滚，全场哗然的哗全乐了。没想到那么高的老剑客败在一小姑娘手里。冷寒星能善罢甘休吗？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嗷一嗓子又扑过来了，他恨不能一掌把虎妞拍倒在地。虎妞再想抽人家第二鞭子抽不着了，刚才那是钻了个空子。因为呢，冷寒星数年没有露面了，刚才动手他也没在场，没提防这丫头手底下这么快，才吃个亏，等人家防范上抽不着了。但这虎妞可也真不含糊，就跟姓冷这两个人一交手，300回合没分胜负，底下的人无不喝彩，高高。月亭一看这虎妞啊，比我这能耐高一大截，哎呦，他这好货有的是啊，见什么人他都拿出一套新招来，这人要是将来处一处啊，对我有好处，我从他身上能学不少绝艺。月亭心里头胡思乱想着，打到300招刚挂铃，冷寒星兴趣正浓之时，虎妞不打了，虚晃一招回归本队，用手一推月亭，兄弟该你的了，刚才我没说吗，咱俩换班。哎，你等等，我兄弟来了，过去。月亭心说，这什么玩意儿，你包办代替了。月亭还没等过去，但这虎妞顺手塞他怀里一包东西，带着这个。月亭一摸，鼓鼓囊囊什么玩意儿，就觉着好像个白纸包，情急之下这纸包他也没拿出来，就在身上带着。就这样，月平飞身行来到冷寒星近前，扎着背膀平身站好。这骷髅架子一看，把那嘴撇得跟瓢似的，先说可了不得，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你看竟是小年轻的，那个疯丫头可真不含糊，现在又上了个白小子，这岁数都不大，这年轻的娃娃都想成精啊，这是看这位俩眼倍儿亮，大概也有2下子，互相一报图名姓。老家伙一听啊，把牙错的咯吱咯吱之响啊，年轻人，老一辈的账你得替他还呢，闹了半天你老师就是我的仇人张三丰，我见不着他，我先把你挫骨扬灰。说着话猛扑月亭。妹妹说他跟张三丰有什么仇，仇大了没仇，就这个冷寒星师兄弟仨人都是女的，号称雪岭三妖，他大师兄叫地藏鬼母寒山月，三师弟叫探春妖婆雪花飞，他叫长臂骷髅冷寒星，仨人雪岭三妖净干的坏事。几十年前学习苏州五路总镖局，学习五台山文殊院，简直干的坏事罄竹难书，引起五大派81门的公愤。后来月亭的师爷铁伞先生呼咽三

0: 三绝，联络了少林寺老方丈圆通、武当的道士张三丰，外加旗舰神刀古凤春，一共是五个人，其中还有凌飞燕的父亲凌云，五大派主在燕山的极岭会斗雪岭三妖，大战三天三夜，把这三位给治得服服帖帖，跪在五大派主面前起誓发愿，愿痛改前非，永不出头。这件事情老一辈的人都清楚。哎，事隔多年，这位常备骷髅又冒出来了，声言要报仇找仇人。张三丰当然是其中的一个了，岳霆是张三丰的徒弟，他能不恨吗？当然这些事儿只是咱们简单的介绍介绍，岳霆不知道这位怎么个来历，跟老师有什么仇也没那功夫说。可是当场一动手，岳霆把自己的决意通天八卦掌就施展开了。岳霆早想好了，在这个场合我打败了我不算丢人，我才多大岁数，我算个什么东西，我跟这些人比，不管是自己人还是对方的，人家的武艺都练了多少年了，哎，正好是学习的机会，我看看这个怪人究竟有什么高超的本领。这个岳霆的通天八卦掌是真灵啊，一招挨一招，一式挨着一式啊，猛击对方的天图、玄机、花盖、气海等大穴，真要给削上啊，真够他呛啊。哎呦，这骷髅架子暗自咬牙不好，这小小子也不次于方才那小丫头，使的这是什么章法，神出鬼没，好好啊，张三丰可能把所有的招数都传给他了，我还要多加谨慎，不然我是二次丢人。最后他一咬牙关，运用毒气，这家浑身上下都是毒，他打算用毒掌打岳霆。怎么能打上呢？怎么叫对方中毒呢？得挨声碰上，他把这个毒啊就运用到掌心上了。他找空子跟岳霆对掌，要诚心想碰手能碰不着吗？正赶着岳霆使了一招叫天河道界掌，以上示下拍他的天灵盖，这骷髅架子一看机会来了，把毒掌往上一翻，哎，啪，两掌相碰，夜无光在后头看着，哎呦完了，哎呦我这孩子，你都没注意他那掌上有毒。哎，一看呢岳霆没事儿，他不知道怎么回事，连这骷髅架子也纳闷，哎，我这毒气不好使唤了，妈这小伙怎么没趴下，他这个脑筋就一溜号。岳霆抓紧机会把牙关一咬，你愣什么呢，干脆我用决意把你置于死地。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 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

0: 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10: 上回书正说到月平大战常备骷髅冷寒星，月平他走运气，

0: 正好冷寒星这毒在他身上施展不出去，他怎么也毒不倒他。这骷髅架子就犯了寻思了，精神一溜号叫月平钻了空子了。月平使了一招叫文射斗牛，这一掌拍的这个结实，正打他的心口上头，啪，把这个老妖婆打的嗷的一声飞出去三丈多远，是仰面栽倒。就见这家这个胸脯一起一伏，小肚子猛涨猛缩，怎么回事？这气儿功的要吐血呀。冷寒星有经验呐，抓紧机会拽出一个小包，从里边抠出一粒丸药，塞嘴里头了。这粒药把他救了，血没喷出来，但是这一下的跟头栽到云南嘎嘎果去了。他这么高的身份，叫小孩蛋子给打成这模样，怎么见人呢？骷髅架子一咕噜身从地上站起来，用手点指月平，小兔崽子，你等着我的，老奶奶必报这一掌之仇。天哪，太不公平了，各位，咱们再见。一哈腰进了树林，三晃两晃不见了。这段书叫月平掌镇冷寒星，本来月平的名就够大的了，这回更加了三分色彩。月平高高兴兴的一转身回归本队，这才发现浑身上下汗都湿透了。虎妞过来了，乐乐呵呵怼了月平一拳头，小弟怎么样？我说咱们姐弟二人包打阴阳教，这话不吹牛吧？到底咱们把这骷髅架子给打跑了。
1: 是啊是啊，
0: 月平也乐了，姐姐我得感谢你呀，你先战他已经打了300回合，把他的体力消耗个不得灵儿了，我呢去捡个漏，一切还得归功于姐姐呀。瞧你小嘴真会说呀，不管怎么地叫人听着心里头痛快，你真是个好人。另外兄弟，我再告诉你，我是次要的，我给你那个纸包啊，那是至关重要的，要没那纸包在你怀里头，你早死多时了。
1: 对，
0: 月平如梦方醒，刚出战的时候虎妞急冲冲塞个纸包塞他怀里了，情急之下也没看是什么玩意儿。这阵没事了，月平把手伸到怀里头一摸，圆了咕咚的，拿出来了是张白纸包着的，不过纸已经潮了，叫汗拿的。把纸包打开一看，里头有颗珠子，这珠子就好像现在那个中成药那大药丸子那么大，外头带那层蜡皮儿，跟那意思差不多，不过这玩意闪闪放光，上头都是小细眼儿。提鼻子一闻，香味扑鼻，遭五官通七窍，怎么那么好闻呢？姐姐，这是什么玩意儿？阴阳珠，能解百毒啊！你像那北宫月施展的那个什么寒沙摄影，见着这玩意儿就失效。冷寒星毒气再大，也叫这东西给闭住了，因此他才保着。

0: 你平安无事，我太谢谢姐姐了。说着话把珠子还给人家，虎妞一摆手，爷爷给我干嘛呀？那是送给你的。哎呀，不不不，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啊。姐姐帮了我的大忙，我就感恩不尽，我受之有愧，这我不能要。我说瞧你那傻样，这珠子它不是我的，是别人托我转赠给你的，我能要吗？
1: 嚯、
0: 哦，谁给我的？我说你这人，你把那纸条展开看看，那上面还有字儿呢。
1: 哦，是这么回事。
0: 岳霆就把这个纸条打开了，一看上边有四句话，写的字迹工整清秀。上写：“骷髅身有毒。”这指冷寒星说的，骷髅身有毒。转赠阴阳珠，二人同心结，冰心在玉壶。落款儿杨红。哎呦，岳霆不看便罢，一看杨红二字，心里不得劲儿。因为最终他跟杨红闹翻了，就在前些时，在斑竹观，鹤顶朱红女道姑，重中为媒，要把杨红许配给岳霆。岳霆一个不干，百个不干，而且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什么叛国投敌呀、啊、认贼作父啊、不分是非呀、啊、我姓岳的撂地下摔三节，四面见线，玲珑剔透，忠臣之后，将门虎子，他扔出这么一大堆去，把人家给得罪了。没想到杨红还派这虎妞转赠阴阳珠，可见杨红一片痴情。但是那岳霆又一想，我们俩的事情根本没有希望。第一，他的养父盖九霄那是我们铁伞门户的仇人呢，他把我师祖给刺死了，我师爷为了给我师祖报仇，一再濒临我寻找盖九霄要报这个仇，我师父也是这么说的，没有我师父的栽培，我哪有今天，我怎么能跟仇人的养女成亲呢？翻回头来见着我师爷，见着我师父，我怎么解释？另外杨红呢，现在保的是大金国，他吃的是金国的俸禄，我是大宋的子民了，水火不同楼，既有国仇又有私恨呐。岳霆想到这儿，这眼睛逐渐就瞪圆了。虎妞姐姐，您跟杨红什么关系？那你就甭问了，我们姐儿俩处的不错，她是我小妹，我是她姐姐。
1: 哦，
0: 那我不问，我只是拜托您一件事儿，这纸条连这颗珠子您如数还给她。我不要。为什么？哎，你就不用问了，我跟杨红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我拿她的东西干什么呢？因此希望您给我退回去。我的好兄弟，你别任性了，你的事儿我都知道的清清楚楚，我小妹妹杨红掉着眼泪一五一十都给我详细的讲过呀。可老一辈的事情是老一辈的事儿，跟你们俩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看呢，你们是天作之合，太般配了。从我见着你那天，我就喜欢你。不是我说胡话，

杨红先我一步，捷足先登，不然的话呀，我非嫁给你不可。哎呀，越听一听，这是什么话？这姐姐，不，我是这么个比方，我小妹妹既然看上你了，愿以身相许，鹤顶朱红，老道姑又重中为媒，这件事情啊，你就答应了吧。你说你托我给退回去，我得怎么说呀？再这一说，女孩子心眼都窄，万一她觉得脸上无光，要有个三长两短，谁负这个责任呢？嘿，姐姐，爱谁负谁负，跟我没关系，我们俩的事情已经了结了，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他是他，我是我，一点牵扯的地方都没有，你有什么不好说的？这虎妞啊，嘴唇都磨薄了，怎么哀求月平，月平也不答应，执意不收阴阳珠。后来这虎妞唰的脸沉下来，我月平，你好不识抬举，给脸不要脸，越说你还越来劲儿，你怎么的？哦，我看得出你觉着你是个人物，你觉着你了不起，张嘴名门之后闭嘴将门虎子，你算个屁。要说你爹那是国家的大功臣，都得承认，你算个什么玩意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哦，你姓岳，你老师是张三丰，你是铁伞传人，在姑奶奶眼里看来狗屁不是。我告诉你，我妹子杨红值金子值银子，比你的人格高尚得多，我替她翻翻小肠。月平，你讲理不？过去的事情，投靠大金也好，任盖九霄为养父也好，那是谁做的主？那是杨红她母亲做的主。杨红那时是几岁？他是个孩子，他懂得什么叫认贼作父，懂得什么叫叛国投敌，而且秦桧的人在后头追杀，他们要不跑到大金国找个保护人，能活得了吗？这叫情有可原呐、啊！再这一说，杨红长大之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痛不欲生啊！你知道吗？他自杀过几回都没死了啊，是那些朋友苦苦相劝，他才选择了另一条出路，要弃暗投明。我记得他跟你说过吧，杨红为什么女扮男装到了大宋呢？表面上奉他养父盖九霄所差来得湛卢剑，实质上他就想摆大宋朝找一个落脚的地方，那么一个女孩子无依无靠，方便吗？后来就物色上你了。他救过你几次不死啊？嗯，你个小没良心的，你个白眼狼啊！我再问你，你那湛卢剑怎么得的？那杨红宁愿得罪救命的恩人罗汝骥，也把宝剑夺过来给了你，你才拿着宝剑跑到阴阳教这装耿耿，你才换出三老，你才有了今天。我这些事儿都不算一算呢、啊？你没灵魂呢、啊？你没血肉啊？啊呸！你真不是个东西！我告诉你，月平，原来我觉得你小孩挺单纯，你这小孩非常好，我喜欢的不得了，我替我妹妹高兴。现在我这么一看呢，小白脸子没好心眼子，我妹妹瞎了眼了，我也瞎了眼了。月平，我告诉你，珠子我带走，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是仇敌，我跟杨红非得找你算账不可，你就记住，我恨你，我恨你。我用这虎妞那小嘴跟刀子一样，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月平给说的体无完肤，是无地自容啊。

虎妞把珠子夺过来往怀里头一揣，含着眼泪提着鞭子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丐帮的人都傻了，叶无光也插不上话去，也不知道究竟他们是为什么。一看虎妞走了，丐帮帮主这才过来，月亭你们俩为什么呢？方才还乐乐呵呵的，怎么这阵闹翻了？哎，老前辈，一言难尽，等有功夫我再跟您解释吧。月亭歇了神了，往地上一蹲，双手虎抱头，吧嗒吧嗒眼泪下来了，又觉着委屈，又觉着内疚，心里的酸甜苦辣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了。究竟这下一步怎么走，是心乱如麻，方寸已乱呐、啊。那么咱说的这是战场啊，不是落家庭车的地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阴阳教的人重新组织人马，士气扶正，阴阳教的教主亲自出了马的，指名点姓叫叶无光。叶无光一看不能劝月亭了，让他好好在这儿休息休息吧。这帮主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告诉丐帮弟子给他关敌压阵，飞身行来到阴阳教主的近前。阴阳教主冷笑了一声，叶无光啊，20多年的债该了结了吧？当然要了结了。阴阳教主你别忘了，我们丐帮死了200-300人，不能白死，今天我叫你还我个公道。叶无光这公道二字解释，你拿命来，你有把握要我的命吧，那就得碰大运。哈哈哈哈，叶帮主，咱俩伸手把丑话给说到前边，我且问你，一旦你要败在我的手下，你怎么办？你当众必须说明白。叶无光这头脑也发热呀，阴阳教主当着这么多人我说话算数，咱俩当场动手，如果我败在你的手下，我遣散丐帮，跪在你的面前任凭洒落，或者我自行了结。哦，好，阴阳教主说，如果我要败在你的手下，我遣散阴阳教，跪在你的面前任凭你洒落，你把我乱刃分尸，大卸八块都随便，如果你不下手，我也自行了结。一言为定，如白染皂，驷马难追。两个人的声音相当高，在场的人听得清清楚楚，而且他们俩人说得明白，在咱俩交手之时，任何人不准插一杠子，别人插手不算。回来都做了交代，叶无光告诉丐帮的弟子，一会儿我交手，你们哪个人不管出于什么心也不准帮忙，过去休怪我翻脸不认人。阴阳教的教主回去也是这么说的。说完之后，俩人一见面，咔咔四臂齐摇就要伸手，叶无光又把架势收回来了。我们当当当当，阴阳教主这么打不行。哦，那你就画个道吧。啊，不是画道，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我阴阳教主，我从来没看过你真实的面目，我你挡个流言，你这何苦呢？穿个大袍子打也不方便，你敢不敢把面纱摘了，你叫我看看你长什么模样。

0: 什么面咧的，咱们再动手可以不可以？叶无光，你叫我摘掉面纱可没有你的好处。
1: 嗨，少吓唬人，我不在乎这个，难道你长得比鬼还凶吗？
0: 好，叶无光，这可是你逼的，我不得不如此。就见阴阳教主唰把面纱撕掉了，紧跟着把青袍大帽子全甩掉了，露出本来的面貌。这一摘掉青纱，叶无光不看便罢，仔细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
1: 哎呀，原来是你！
0: 就见这叶无光这脸也变了色儿了，四肢抖动，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
1: 几乎没脉的。
0: 尤其是月平，
1: 月平正在那蹲着呢，抱着个脑袋发愁呢。
0: 可一看他摘掉面纱，月平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大吃一惊。月平扑通下去坐地上了。那要是这人怎么那么吓人呢？不是他这人吓人，也不是长得吓人，而是事出意外。闹了半天，阴阳教教主就是斑竹观那个观主救月平的恩人鹤顶朱红傅清波，给他跟杨红保媒的那位大媒人。这件事月平是说什么也没有想到，心说怪哉怪哉呀，怪不得他把身上蒙个流言呢。啊，回忆一下想起来了，他的动作，他的声音，哎，是相像。不过呀，他有意的把声音憋粗，不让人识别出来。月平傻在那儿直愣愣的瞅着，就见叶无光愣了片刻，站起身来，清波。我对不起你呀，原来是你，这仗甭打了，我在你面前自行了结，我用我这条命偿死者的命。那么大的丐帮帮主把班长抡圆了，对准自己的太阳穴，自己抽自己，那要打上脑袋照样碎。那丐帮那么多人呢，那么打仗不敢伸手，一看帮主要自行了结，焉有不管之理。呜，过去六七个呀，把叶无光胳膊大腿全给抱住了。帮主，您这是何苦的？您这么一来我们怎么办呢？帮主，您把事情说清楚了，我们也闹个明白。叶无光万般无奈，要讲述前情，寻情画外，普渡十方。丐帮的帮主叶无光要自杀，这个事儿啊，旁人怎么知道？这里都有套头，丐帮的人全傻眼了。无论如何也没想到阴阳教的教主是个女的，而且还是个女道姑。哎呦，这么多年了，蒙的真严呢，一点风声也没透露出来。究竟这个叶帮主跟这女道姑，也就是阴阳教的教主，他们俩之间有什么瓜葛呀？咱把这个事儿得交代清楚。原来这个叶无光，你别看是花子头，实质上他一点也不困难。这个花子是一个帮派，有的是钱。叶无光祖居陕西凤翔府叶家庄。

他父母36才得他，也可以说是老来得子，爱如掌上明珠。长大之后先教他学文，后教他练武。这个人他都有爱好。

一日三餐，奉若神明，好生款待，就为了培养叶无光的武艺。就这样暑往寒来啊，在叶无光20岁那年，那功夫就相当出色。你说一人教给他一招吧，10个人就10招。况且他请的那些人都是了不起的，因此叶无光年轻的时候就学就一身的绝艺，仿他的人也不少，都不是他的对手。他当然了也春风得意，觉着自己很了不起了。他父母一年比一年岁数大，一看儿子20了，光练武不成亲，这也不行啊，终身大事该解决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还等着抱孙子呢。要说提媒的那也太多了，但是叶无光坚决拒绝，你姑娘多好也不要，就一个心眼的我练武，把他憋急的。莫非你要当和尚，你要过单身生活，就父母哀求的他也不干。有人就说，算了，老人家别费心了，肯定你儿子是金刚体，所谓金刚体就整身铜男，不便接触女人。父母一合计也背不住，哎，就别替他操心了。尽管如此，二老可窝火呀，眼见儿子20挂0了，父母劝说不了，暗气暗憋，结果先后去世，老两口子死了。叶无光把父母安葬之后，这回好，没人管束他了，天是王大，他是王二，更敞开学了，把前院腾出来，又请了几十名教师，好吃好喝好招待，教给我武艺就行。结果偌大的家产整个败到他身上了，管账的也贪污，经手人也克扣，他也不知他们家有多少钱，几年的功夫债台高筑，等于说没钱了。叶无光傻眼了，请了那些武林高手，一看开不出枝来了，也都溜了。叶无光也耷了脑袋了，一文钱憋倒英雄汉。钱那是经济命脉，那是血呀，没血还活得了吗？哎，正在这时候，离着他们这80里地，有一家老富家，本宅的主人叫傅万良，人送绰号安良侠。这傅万良啊，经常到他们家来，也跟叶无光谈论过武学，对叶无光非常喜爱。凡出保媒的来，上他们家保了3次媒，遭到拒绝。什么原因呢？傅万良有俩姑娘，是双胞胎。这俩大姑娘还长得一模一样，大女儿就是咱们说的傅鼎朱荣，傅老剑客呀，名呢叫傅清波，他妹子叫傅清华，所以呢傅大侠对女儿也爱如珍宝。宝媒遭到拒绝，老头不痛快，后来听说叶无光把家整个毁了，贫困潦倒，这阵保媒差不多少了吧，再翻出保媒的，结果成了，就把长女傅清波许配给叶无光。叶无光家啥没有了，房子得还账啊，这叫破产还债，怎么办呢？所以安良大侠就把姑爷接到自己家去了，捡了个倒扎门的女婿，挑良辰宅吉日，

叶无光跟傅清波拜了花堂，入了洞房，嘿，小两口甭提感情有多好了，如漆似胶，形影不离，从来就没红过脸儿。小两口知疼知热。说到这，咱还得交代一句：安良大侠、傅万良，那也是武林的老前辈。他能把这能耐带到棺材里吗？他把这能耐85%以上也传授给两个女儿了。这长女傅清波也是好功夫。那么嫁给叶无光之后，两口子没事儿就谈论武艺，谈得高兴的时候，到院里就插招过市，比划比划。这也是特殊的一种感情，也该着有事儿。这天呢，叶无光出去会友去了，没在家。他妻子呢，正在屋里头对着镜子化妆，正好妹子进来了。他妹子傅清华呀，一瞅这镜子，打他姐姐一下：“姐姐，你怎么那么高兴啊？没事就照镜子。”傅清波就乐了：“那我怎么不高兴啊？我找了那么个好丈夫，一辈子的福气。”这姐俩就唠开了。那么两个人无话不谈呢，傅清华就说：“姐姐，我真替你高兴，我姐夫啊真是个好人呢、啊、你看那个人一点脾气都没有，多咱对你都和颜悦色的，为这事儿咱们家上上下下无不高兴，把咱爹娘乐得嘴都并不上啊。哎，你是哪一辈子修来的造化的？”说的这傅清华眼泪掉下来了。姐姐心疼妹子：“清华，你怎么了？”“姐姐，我真羡慕你，最近爹也在给我保媒，我真担心我会找一个什么样的丈夫，哪怕赶上我姐夫一半呢，我也心满意足，恐怕呀连一半都赶不上。”傅清波就劝他：“妹子，咱俩双胞胎，你跟我长得一样，脾气秉性就差不多，我找了个好丈夫，你呀也错不了啊。姐姐，瞧你说的，我赶不上你，咱姐俩的区别就是你俩眼眉当中这颗红痣。我听算卦先生说了，这颗红痣就是取贵之处啊，可惜我没有。你没有怕什么的，我给你做一个。”姐姐哄妹子嘛，给妹子眼泪擦净，让她坐到梳妆台前。这傅清波呀，把粉呐、大红啊、胭脂红啊，颜色都拿出来了，哎，做了颗假红痣，给他安上了。这姐俩一照镜子，呵，不分彼此，连他们俩都分不出谁是姐姐，谁是妹妹。哎呀，傅清华也高兴了，晚饭在姐姐屋吃的，吃完了呢，还不累走。傅清波就说：“你姐夫啊出去会友去了，他那人你知道，一出去就三天两天的不回来，我看今儿晚上你就在这儿跟我作伴得了。”“呀，那我姐夫回来怎么？”“回来你再回你的屋呗，那怕什么的。”傅清华一想，可也是那么回事，就这样姐妹同床，就睡到这儿了。要我说该着出事儿呢。今天晚上啊，傅清波闹心，躺下倒挺早，睡不着，回头一看妹子睡着了，心说我这当家的今儿晚上真没回来啊。哎呀，背不住又跟人家比武去了，刀枪无眼呐、啊、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呢？一想到这，他更睡不着了，披衣而起，轻轻下地到后院去练武去了，消磨时间等着丈夫。就在他后院练武的这么个时候，叶无光回来了，是让朋友的留住啊，多喝了几杯酒，要依朋友就不让他回

业务忘了不行，今天我心手疼，我得回家，我要在外边过夜，我妻子惦念。就这样的晃晃悠悠回到家，一看呢，大门早锁上了，角门也封闭了。叶无光一想，我这要砸门，兴师动众的，脚下四邻都不安了，算了，越墙而入吧。他那么高的能耐，又会轻功提纵术，身子微微往下一蹲，吃跳到院里了。迷迷糊糊回自己的屋，一瞅这屋里灯光点着呢，哦，妻子还没睡呢，肯定挡着我呢。哎，房门还没关，他进了屋呢，一瞅那幔帐啊，聊着一半，桌上点着蜡灯，他喝了一顿水，借着灯光往床上一瞅，妻子面朝里，已经熟睡了。可叶无光怎么也没想到这是小姨子，他哪知道啊？叶无光心说，我这妻子真贤惠真好啊，哪有这么体贴丈夫。一高兴他过来了，把小姨子搂到怀里奔奔亲两口。你看这两口子这算什么呢，这一亲不要紧，傅兴华醒了。傅兴华还纳闷呢，我姐姐亲我干嘛，等睁眼一看是姐夫。哎呦，他可不干了，把巴掌扬起来，啪，给叶无光就来个耳雷子。这一下把叶无光打愣了，心说我媳妇儿从来没这么干过呀，今儿疯了。这他还没认出来呢，书中代言他要不喝这点酒呢，哎，他能认出来。这个酒一上头，迷迷糊糊，眼也发花，故此当时还没认出来。这叶无光嬉皮笑脸的，我说你怎么了？不让我亲，那你让谁亲？今天我非亲不可。他过来又扑傅兴华，这傅兴华左躲右闪，也说不清楚了。旁边挂着一口短刀，练武的人刀剑能离得开吗？这傅兴华也是机劲儿，把刀拽出来，回手照叶无光就是一刀。叶无光就不高兴，心说刀枪无眼，有这么闹着玩的吗？你打了我就算了，你怎么还拿刀啊？你怎么反常啊？就过去夺他这个刀。出事就出到这儿了，那刀锋快锋快的，那是开了刃的刀，杀人的家伙事儿，那不是戏台上的样子品呢、啊、这一夺正好刀尖朝里，噗，这一下扎进傅清华的软肋，空空，傅清华躺地上了，这痦子也咕了下去了，那粘的那玩意儿能结实得了吗？这一阵叶无光的酒劲儿也醒了，把蜡灯拿过来一照，那血哭哭哭往外可劲儿冒啊。哎呀，这不清华吗？你怎么躺我床上了？这他两喊带叫惊动了傅清波。傅清波一听屋里有动静啊，回来了，怎么了？吵吵什么？等进屋一看，妹子倒在血泊之中，已经断了气了，丈夫在旁边站着呢。像那个傅清波，你倒详细问问怎么回事儿。他一瞅这样，再一闻他丈夫酒气喷人，他就认为丈夫酒后无德，肯定找妹子便宜来的。妹子不干，交了手了，他恼羞成怒，把妹子给扎死了。你说这玩意儿冤死人不？哎呦，见他柳眉倒竖，杏眼圆翻，抓住叶无光，乒乓一顿嘴巴子，把短刀捡起来，猛刺叶无光。叶无光这只就说吧，夫人前妻且慢，我有下情，妻子别动手，别扎，那不是闹着玩的。后来叶无光把妻子的手腕子抓住，硬把刀给夺过来了。你不听也得听，我跟你解释解释。叶无光就把这事儿说了。傅清波说，误会也好，什么事儿也好，
是不是死在你手下了？嗯，你们俩夺刀也有你一半责任呢、啊。虽然咱是夫妻，我在我父母面前没法交代，找我爹去，让我爹给了断这事儿。你看怎么办？叶无光成了被告了，没有办法，垂头丧气，跟着妻子去见老岳父。老岳父早睡了，屋里连灯光都没有。傅清波就砸门，费九牛二虎劲，这门也没砸开。后来气急了，傅清波一脚把他爹的房门给踢开了，心说你还侠客呢，睡觉怎么这么死呢？但进屋皮鼻子一闻，一股血腥味儿，嗯，什么东西把脚绊了一下，急忙着火，连把灯光掌上一看，傻眼了。他爹他娘，一个头朝里，一个头朝着门，尸首两分，不知道死在谁手里。哎，血满地都是啊！但是身旁扔着一把短剑。傅清波、叶无光扑到二老身上，这都哭啊！哭罢多时，把宝剑捡起来了。傅清波一看，这宝剑是谁的？叶无光的宝剑，他经常在身上佩戴，上头有字儿。叶无光，耶！你的宝剑怎么落到这儿了？啊！你想图财害命，霸我们家的财产，逼死我妹子，又杀死我爹娘，闹了半天，你是个白眼狼啊！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叶无光一想，这官司我算输到底儿了。他妈，这凶手是谁呀？这是给我栽赃啊！后来傅清波连哭带喊，就这么吵着，非要杀叶无光。叶无光有理讲不通，你想我走吧，我等多咱你消了气儿，咱俩再解释。连一文钱他都没拿，叶无光是逃之夭夭。要不走啊，还差点，他这一走就说明他就是凶手了。傅清波把父母妹子安葬之后，变卖家财，跟亲友宣布，我非得抓住凶手叶无光，我跟他不是夫妻，我们俩是仇人，然后把他拿到我父母妹子的坟前，把他开膛摘心，我再自行了结。您说这世界上是不是什么事儿都有？听起来好像挺悬，实质上比这悬的事儿还多得多。傅清波化妆改扮，女扮男装，四外寻找叶无光，找了三年也没找着。后来遇上紫云道姑，紫云道姑在当时那是三大圣母之一呀、啊。他跟少林方丈圆通乃是一师之徒，武功特高。紫云道姑收下傅清波为徒，傅清波哭着把以往经过讲述一遍。哎呀，道姑一听，罢了啊，尘世之上竟是这种事情啊，你不如入三清吧，了却尘缘，何必在苦海之中挣扎呢？你要入了道教，清净无为，清心寡欲，何乐而不为呢？就这么的，傅清波把头发一挽，换了服装，成了老道了，女道姑。那么紫云道人呢，教给他能耐，把身上的武功十之七八全传到傅清波身上了。因为他脑门这儿长个红色的大痦子，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鹤顶朱红，就像那个仙鹤呀，他不是红脑瓜吗？就是那个意思。另外傅清波的功夫太高，那真跟仙鹤一样，这名字是双重的意义。他跟紫云道姑学艺20年，那可老练的多了，现在奔40走的人了。
但是

0: 报仇的事念念不忘。离开老师之后，他下了山，四外寻找夜无光，仍然烟空信渺。那指什么活着呢？哎，他就办了两件事：一，创立班竹庵，就是啊月平误走的那地方，到班竹庵，他是这儿的观主，还收了几个小徒弟。另外，他又创立了丐帮。一开始丐帮的帮主不是叶无光，是傅清波，帮头立起来了，弟子徒孙也多了，也有了收入了，生活也有了保障了，自己这些能耐也有了传人了。这傅清波仍然寻找叶无光，但找不着啊。他跟弟子徒孙说，说你们呐，替我找个人，这人是陕西凤翔府的，叫叶无光啊，你们无论如何把这人给我找着。弟子徒孙分出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叽里嘎啦都划拉到了，也没划拉着叶无光。后来有人就问老师啊，帮主，你非找这个叶无光干什么呢？傅清波呢多了个心眼儿，没摸得开说过去那事儿，那多埋汰呀。他就编了个瞎话，他说啊，叶无光是当世的奇才，这人很了不起，我挖空心思找他不为旁的，我希望把我帮主这个位置啊让给他，这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你们用点心，听没有？哎，你说事也凑巧，就在傅清波发出这话之后不到半个月，他一个小徒孙跑进来了，哈哈，帮主啊，给你道喜，叶无光来了。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从我记事

0: 这儿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由我给大家说一段长篇侠义小说《七节小武艺》。
3: 于成龙在店房等着候补，结果烟空信秒，还欠下了电饭账。哎，正在这时候，好友张贤前来拜会，两个人不外，光屁股从一块长大的，以后又在一起读书，只是现在上了年纪了，走的路不同。于成龙等候着候补当官，走的是仕途，张贤人家经商了，变成了商人。哎，日子混得不错，要讲这钱腰包丰厚，比于成龙强得多得多。这张贤呢，听完于成龙介绍就乐了，说你念书啊念糊涂了，你成了书呆子了。我说好朋友，你别忘了，明朝也好清朝也好，那衙门都一个德行，像你这种情况，你得打点啊，得递门包啊，你哪儿不叫油哪儿不转呢、啊、你怎么把这诀窍你给忘了？凭我的经验，同样你候补，花上钱跟不花钱就是不一样，那地方也不一样啊。我说老伙计，你怎么这么迂腐啊？没钱说话，我带了不少银子，我支持你，从明天开始你就上下打点，恐怕立见奇效。于成龙一笑，我伙计，你说这道理我真不懂吗？我也懂，我觉着那样太卑鄙太可耻，我凭的是学问，我干嘛给他递门包啊？那不成了买官了吗？这种事儿我是做不出来，你借给我钱行，恐怕我这号人提着猪头也找不着庙门，我干不了那种事儿。干不了你学呀，要不怎么叫长得老学得老呢？你别钻牛角尖儿，你听我劝好不好？俩人正在屋里头闲谈呢，突然外头一阵大乱，听见锣声和爆竹声，噼啪啪噼啪噼啪，哐哐哐，紧跟着就听见有人喊，于成龙，于老爷住在这儿吗？悦来店吗？住在哪屋？我们来报喜来了。张贤也一愣，于成龙就站起来了，我没听差，于老爷来报喜来了。两个人一前一后把房门拉开了，店小二就跑进来了，于爷给您道喜了，衙门派来报喜的来了。说着话，报喜的人拿着大红的喜报从外边进来了，哪位是于成龙于老爷？张贤用手一指，这位就是，我是他朋友，

0: 在上，我跟您道喜了。
1: 说着把大红的喜帖双手呈上。
0: 玉成龙一看有消息了，这吏部来的，哎呦，可盼出头来了，
1: 颤抖着双手把喜报接过呀。
0: 好好好，同喜同喜。
1: 张贤人家懂得，知道于成龙囊中羞涩没钱，他替于成龙掏腰包给了报喜的人点银子，大伙挺高兴，高高兴兴把他打发走了，又赏了店小二俩钱，哥俩转身回到屋里头。于成龙都忘了打开这喜报看看给补了个什么官啊，还是张贤冷静把风头撕下瓤拿出来了，展开一看，几个大字非常醒目：于成龙被捕受广西罗城县七品正堂，可以走马上任了。七品正堂就是县官呢，罗城县的正堂县官。张贤不以为然，把嘴一撇，哎呀，盼哪盼哪，七品芝麻官还是广西罗城的，伙计你看看吧。
0: 好好好好，
1: 于成龙跟他心情不一样，于成龙特激动啊，颤抖着双手在屋来回直溜，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那县令啊，那叫百里侯，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呢、啊、你别看是芝麻官，权力可不小啊。那知县才有几个呀，全国算的一块也就是两三千个呗，能有他一个那简直是求之不得呀。看来读这些年的书没白读，受的苦没白受，总算盼到了今天，故此于成龙是万般激动啊。
0: 好，太好了，我总算给祖宗家人有个交代。
1: 张贤喝了口水，很冷静。我说北明兄啊，你先别太高兴，你知道广西罗城在哪儿不？
0: 广西自然是非常遥远了，这罗城在哪儿我还不清楚。
1: 嘿，这不结了吗？我不是给你泼冷水啊，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据我所知，罗城是荒蛮之地啊，偏邦塞外，多见树木少见人烟呢、啊、那是不毛之地啊，那个破官你当不当的有什么意思？不如啊辞了，干这个倒霉官干嘛呀，跟着我一起经商，大把的银子随便出入，有多美呀。无官一身轻，想吃什么咱就吃什么，想喝什么咱喝什么。哎，那官他不好做，再说这地儿也不怎么地，依我说还是不去为好。
0: 哈哈，哎呀，张贤兄啊，你说错了，一个人一个志向，我盼的就是今天。我也不管这官大小，总是皇上和朝廷一片苦心，我书没白念，这是我的志愿。七品县令虽小，那也是父母官呐，我想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做点好事。我也不敢说千古留名，总之我对得起我的良心，对得起圣人，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1: 哎，人各有志，不可勉强啊。那我就向你道喜了。没钱吧？怎么办？我兜里还带着几十两，你把电饭账先算算，回家的盘缠大概也够了。
0: 那好，来日方长，我必加倍奉还。
1: 哎，用不着用不着，咱谁跟谁呀、啊、哎，给留下三十两银子，张贤告辞走了。于成龙一想。

0: 有结果了，别等着了，赶紧把伙计叫进来，把欠的账还了，还剩下不少钱。高高兴兴回家呀，跟家里人说，家里人不定多高兴呢。但有件大事得办，转过天来到吏部衙门答谢，一方面是答谢，另一方面得领文凭，说你是罗城县县令，有什么违凭啊？没有不行，得有官印，得有委任状，到那块补办了手续，把这些都领下来了，上到告诉他日子了，半年之后必须走马上任，过了半年无效，自动就作废，没有时间限制的。于成龙千恩万谢，把手续领下来，这玩意儿丢了还了得吗？揣到怀里头，兴冲冲往家里奔。咱们单说这天，走到山西清源管辖下，到了山西了，刚到清源地界，走到旷野深山，哎呀，两腿乏力。于成龙心说，我来的时候心里也有事，跟长草一样，一路上的美景我没心看，这回回来心里轻松了，一路游山玩水，哎，的确是不错，哎呀，到这块歇歇腿儿，再往回家赶。正好有个十里长亭，他准备到亭子上歇歇腿儿，往亭子口那一看，台阶下的站定一人，这人笑呵呵的倒背着双手等着于成龙。于成龙到了近前才认出来，也是同窗好友，姓王，叫王吉仁，人家也不走仕途了，王吉仁也经商了，跟于成龙处的不错。于成龙好交，交这几个朋友值金子值银子，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了。于成龙跑上去施礼，吉仁兄，莫非在梦中不成吗？怎么在此相遇？北明兄，这可不是做梦，我在这儿等了你三天了，我准知道你得走这条道，故此每天在此恭候大驾，我给你道喜呀、啊！哦，你知道我被捕受广西罗城之事？知道知道，有朋友在我这路过，把信儿给我捎到了，不借我怎么说给你贺喜呢？来来来，请到亭上一叙，我还有些掏心窝子的话对你说，是吗？两个人携手揽腕上了亭子，往石墩上一坐。这王吉仁点手把小书童叫过来了，童儿，你到前村打点酒啊，打三斤酒，切二斤好牛肉，再买点花生米，速去速回。
1: 好嘞。
0: 小书童跑着走了，亭子上就剩下他们俩人。于成龙非常高兴，吉仁兄，你说你在这给我道喜啊？哎呀，我谢谢了，没想到你我弟兄在此相遇。哎呀，北明兄啊，这个表面上我是给你道喜，实质上咱俩没外人了，我来给你泼冷水来了。哦，这是什么意思？嗨，你我自家弟兄无话不谈呢。我听说你捕受七品正堂，我非常非常替你高兴，不容易啊。但是我一听是广西罗城，顿时我从头凉到脚。我说北明兄，你知道广西罗城是个什么地方吗？张贤跟我说过，说是边塞地方，是不毛之地，很苦。对喽，为什么我给你泼冷水啊？就为了这个事儿。这么跟你讲吧，

当年我到罗城去过，连城墙都没有，穷山恶水，那石头都赤裸裸的。有那么句话叫穷山恶水出刁民呢、啊。那儿的人不服管束，什么朝廷什么王法狗屁根本他不理不问。那块的人野性十足，动不动就拿刀动棒，动不动就拼命，一死就死多少口子。我再告诉你，前明的时候有三任知县都被杀了，十个知县去了，活着的回来没有一个呀，叫谁去谁也不去，那就是鬼门关呐、啊。我北明兄啊，你我情同手足，肺腑之言我不能不说呀。我看你啊，辞了吧，别去，愿意经商跟我一起经商，咱把张贤找着，咱哥塞在一起形影不离，你没钱我们给出钱，将来挣了再还我们。不愿意经商回家种地，一续天伦之乐，你家也不算太困难，吃喝总是不愁吧，有多好啊。你千里迢迢跑到罗城去，你找谁去你啊、哎、北明兄，我奉劝你还是不去为妙，你就这样要命。好不容易盼着做个知县，接二连三碰钉子泼冷水，哎呀，于成荣这心翻上翻下呀，鼻子眼儿呼呼的冒火。要说不受影响那是假的，一个人说不好，两个人都说不好，而且这俩是自己过命的朋友，不能让自己吃亏上当，说的的确是肺腑之言呢、啊。所以这于成荣是低头不语。正这时候，小童子把酒买来了，牛肉往这一放，花生米都摆好了。他的朋友王吉仁倒了两杯酒，一杯酒递给于成荣，北明兄，放下方才的话茬咱先不提，你我多日不见了，今天痛饮三杯，来，我敬你一杯。谢谢谢谢。咱这么说，于成龙都不知道这酒什么滋味，一扬脖喝下去了，俩眼盯着桌子面呆呆发愣。王吉仁看出来了，北明兄你也别愁，大主意你拿，你认为着我就是当官好，我不怕吃苦，我不怕受罪，那你就去。你不愿意了，哎，你就跟我干，或者是回家。你别发愁啊，身子骨为重啊，现在你我俱过了不惑之年啊，架不住沉重啊，你说是不是？哎呀，吉仁兄，我是这么想。你说咱们读书读了这么多的年，什么头悬梁锥刺股，寒毡坐透铁砚摸穿，不敢说这样，但是付了多少辛苦，一旦朝廷委任下来了，那是对咱弟兄的信任、啊、虽然罗城遥远荒地，那个地方不怎么样，但毕竟是一方的父母官呢、啊。皇上信任委派我去，我要辞职不干，我觉得于心不忍。再者一说了，天下的好地方需要官，不好的地方依然需要官，能说那地方太荒太苦谁都不去，那一方的老百姓交给谁呀、啊哎、我看我去做官是责无旁贷呀，因此再苦再累再危险，我要挺身一试啊。好，好，好，有志向，有志向，我服你了。小的时候你就这性格，现在依然没变呢。既然北明兄不怕服苦，觉着这么做忠君忠于朝廷，我也没话可说，
我只是给你提个醒，你不要太乐观了，哎，把困难摆在前头啊。哎呀，从咱脚下这儿算到罗城没有7000里地，也差不多少啊。你做好思想准备吧。作为好朋友，我见着了我不能不说，既然如此，多谢吉仁兄。坐了一会儿，俩人没得可说了，所以于成龙喝了几杯酒也没吃菜，一抱拳，吉仁兄就此告辞了。好吧，北明兄啊，前途珍重，我听你的好消息，但愿你能逢凶化吉，凯旋归来。借你吉言，再会再会。于成龙告别王吉仁，这心里都不那么太高兴了。书说简短，这天到家了。你想他们家峪口镇呢、啊，这个地方闭塞的要命，消息传开说于成龙做了知县了。什么罗城不罗城，罗城在哪儿倒不管那个事儿，就知道当了官了。乡里乡亲左邻右舍全村父老纷纷到家来祝贺了，左一帮右一伙的。消息传到家里，邢氏也好，邢氏是于成龙的夫人呢、啊，公子也好，于成龙仨儿子一个女儿，欢蹦蹦跳高兴，替爹满意，替爹高兴，终于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能不乐吗？李氏老夫人她这继母也高兴得热泪横流啊。总之全家人热闹了10天左右，乡亲们这才见少了。于成龙心里他有苦说不出啊，跟谁说？跟家人讲讲，说罗城太苦了，别人跟我说了怎么怎么不好，怎么怎么不好，奉劝我别去做官。这话不能跟老人说，怕给老人增加负担，但是又不能不说。他把他长子于廷义叫到没人的地方，门关上，平义也娶媳妇了。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嘛，爷儿俩坐下了。于成龙跟长子平义说：“孩子，凭为父一言呐、啊，此番敢奔广西罗城，多有凶险、啊，不像你们想的那么乐观。爹，那是为什么？唉，一言难尽啊。”我的好友都跟我讲的是这么回事。听亦不听便罢，闻听此言真好像冷水泼头一样。爹，原来是这样，恕儿子无知啊。爹，要这样您就别去了，您干嘛呀？没事找罪遭啊，干脆把这官辞了吧。找个什么理由不行，他们谁爱去谁去，您就在家一待，愿意当老太爷子当老太爷子，不愿意当跟儿子维持这个家庭。咱家不敢说吃香的喝辣的，丰衣足食还是可以的，咱一家人在一起与系天伦之乐，何乐而不为呀、啊？爹呀、啊，您别去了。哎，平易啊，为父向你交底不等于我不去啊，去是肯定的。朝廷正在用人之际百废待兴，既然委任你爹爹是七品正堂，我焉有不去之理啊。哦，都捡好的，哪儿好上哪儿去，知难而退，那不是你爹的性格。孩子你放心啊，你呢孝顺你奶奶，孝顺你娘，把咱家维持好，不要牵挂爹爹，爹爹有办法有能力把罗城县治理好。爹那太苦了，我也听说了，那地方离这儿好几千里地，听说那块还有那个野人。哎，哪来的野人，那是少数民族

0: 啊，是啊，不管是什么人吧，就是瑶族、侗族、汉人，哎呀，听说那些人都赤身裸体，不穿衣服，不住房子，都在山洞里头待着，要不在树上过夜。说那帮人不懂人情，甚是野蛮，还听说都吃人肉。我爹，你要到那地方去，那不可想象。哎，说的太过分了。哎，爹爹决心一定，非要赶奔罗成。
1: 于长龙跟儿子于廷义交流感情，当爹的跟长子无话不谈，把此去广西罗城的事情详细讲述一遍，让儿子别太乐观。于廷义对父亲来说非常尊重，一听就皱了眉了，劝他爹别去。于成龙把脸往下一沉，孩子，你别忘了，知难而退不是老于家的作风，为父的为人脾气秉性你不知道吗？朝廷重用，爹就一点顾忌都没有，我要勇往直前呐，不准你拖我的后腿，不准你把这些话跟你祖母跟你娘说，你知道吗？我只是说叫你做个思想准备，不要多说了。爹，
0: 好吧。
1: 廷义知他爹的性格，不便多说了。他爹告诉他，我把笔交给你了，时间是有限的，赶紧给我打点穿资路费，路上应用之物，叫儿子去办理这些事情。那么转过天来，一家人用饭的时候，于成龙请示老娘，娘啊，儿回家一晃二十来天了，朝廷指示不能误期呀，我得提前赶赴罗城上任。母亲，您看您有什么话说，让儿子哪一天起身为好。老太太虽然是继母，比亲娘还亲。老夫人点了点头，好啊好啊，官身不得自由，早去比拖延要强得多，娘支持你。不过成龙啊，你得记记祖啊，这么大的事情得让祖宗知道，让在九泉之下也替你高兴，保佑你一路平安。是，娘，这事儿儿忘不了，我准备明天就会原计去祭祖。至于行程的日期，娘您看哪天走合适。哎，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三六九随便走，哪天都是好日子。娘我算算啊。老太太盘着腿坐在炕里，眯缝着眼睛，掰着手指头，今天嘛是26，5月26，你回去祭祖还要耽误几天，再回来休息休息。我看这样吧，取个吉利的日子，6月初3启程如何？好，就依母亲。书说简短，第二天于成龙带着家人回原籍去祭祖，祭完祖之后耽搁了几天又回来。家乡的人都替于成龙高兴，改换门庭，光宗耀祖，七品正堂，来之不易，老于家出来大人物了。都是这个词儿。于成龙回来再歇息几天呢，哎，要走的头一天，正在屋待着，来客人了。他本家一个八叔叫于师珍来了，这八叔也是老倔巴头子， 拎着铜锅大烟袋，风似风火似火，从原迹赶到峪口镇。等来了之后，一家人热烈欢迎，让八叔坐下歇歇腿，给泡上茶。老夫人就问他：“八叔啊，你怎么来了？”“
0: 哎，老嫂子，咱是自家人呐。我是炮筒子脾气直出直入，我有啥说啥。我来给你们家泼冷水来了，不要高兴太早了。”老太太就一愣，行事给泡茶的时候出来进去也听得清清楚楚，也愣住了，不知这话什么意思。老太太就说：“他八叔，有话你就直说吧。”“
1: 什么事儿？”“
0: 哎呀，老嫂子，要说成龙走马上任做七品正堂，这是天大的喜事，皇上信任，朝廷委派，谁不高兴？但是老嫂子，成龙跟你讲没，他知道不知道广西罗城是个什么地方？”“哎，
1: 哦，他倒没说。”“
0: 嗨，老嫂子，你听我详详细细向你介绍介绍。”于成龙一听坏了：“我保密保密不说，就怕我娘和我妻子担心。这可好，我八叔跑这接底来了，但想拦又拦不住，只好暗中叫苦。”这老倔巴头子装了一袋烟，吧嗒吧嗒抽了几口，这才说：“老嫂子，广西罗城离咱们脚下没有6000里地也差不多少啊。老嫂子，6000里地啊，你知道有多远吗？光路上走也得走几个月呀，得吃多大的苦啊。哎，那不是说书讲古呢，人抬轿起，铜锣开道，咱家有那气派吗？有那条件吗？那得拿布粮，粮好几个月呀。哎，这且不说，我年轻的那会儿，我跟我爹到那儿放过马，也经过商，我到罗城一带去了不止一次，那地方穷山恶水，净出刁民呐，石头上连棵草都不长。而且那这人是什么人呢？姚民、侗民，都不是咱们汉民呢。哎呦，那人可厉害呀！头一个语言不通，他哩啦哇啦说话你不懂；第二个，他们都不穿衣服，顶多围点兽皮，围点树叶子，遮挡住隐蔽之处，而且拿刀动枪野性十足，说一个仇杀不定死几十口子上百口子，还有的那吃人肉，哎呦，那就不是野兽的野兽啊，穷山恶水尽出刁民，贼匪横行，暗无天日啊。原来的时候钱明都不要那地方，哎，就是清朝归入大清的版图，哎，这才归入版图，这也想起来派人去治理，那么容易吗？咱们家成龙是读书的人呐，一点武艺也不会，这要跑那儿上任去还好得了吗？据我所知，钱明的时候有好几任父母官呢，到那边境就被杀了，10个去了9个回不来呀，这可太危险了。所以我说呢，我给你们家泼点冷水，我双手反对去罗城做这知县，干脆成龙就留到你身边，服侍老嫂子你，一家人以叙天伦之乐，哎，过这日子不也挺好吗？做哪门官呢？再者一说了，我虽然没读过书，
1: 我也料之一二啊。到了三年。

任满了，就那个地儿能做出什么政绩来？官府派人到那一查，哎，你没有政绩，甚至找你一身毛病，不但无功，相反有过，就背不住

虎穴呀，那是狼窝呀，那去不得呀。老嫂子，最好奉劝成龙不去为妥。我此番来就为说这件事情啊，你看怎么样？好家伙，他把这个底说的更厉害了。老太太闻听大吃了一惊，眼睛睁多大瞅着于成龙，看看他八叔，这心说成龙也没跟我讲这些呀，哦，怕我担心，明白儿子的心意了。老太太别看没读过书，深明大义呀。成龙啊，你八叔的一番言语你听见了吗？娘儿全听见了。哎，叫我怎么说呀，儿大不由爷呀，你也是40多岁的人了，哎，大主意你拿，你说去娘支持，你说不去娘不反对，你当着你八叔你说说吧，你是去呢还是不去？哎，母亲，儿是这么想的，这么大个中国，苦地方肯定少不了，有几个苏杭州啊，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毕竟是极少数极少数，这边塞的地方边缘地区苦是自然的，但我这么想也未必像传言说的那么不好，正因为那个地方不好，朝廷委派儿子去治理，我看我有了用武之地呀。娘啊，您说好不容易盼着朝廷委派下来了，我辞职不去，这合适吗？嗯，越是不好，儿子才越去治理，为皇上分心，为朝廷效力，这也是应该的。那么都找好地方去，那坏地方留给谁呀？吏部也有一定的难处啊，您说是这理吗？因此儿子翻来覆去的想，还是上任的为好。这老头子在旁边一听，把大烟袋锅一抡，哦，好好好，成龙啊，行了行了行了，我算白说，我算多余，好心当了驴肝肺，行行行，你真叫于成龙，咱们老于家真出来龙了，哎，别人不能的事你能，别人不敢的事你敢，我替你高兴，算我胡乱放了一顿臭屁，哎，你不听拉倒，随便吧。他八叔，你别生气，行行行行，告辞了。这老头撂着蹶子往外就走，于成龙怎么劝也劝不住，最后听之任之吧。老头走了，于成龙转身回来，哎呀，老夫人眼泪流下来了。成龙啊，你八叔虽然倔，说的也是至理名言呢，人家旁人光唱喜歌，谁讨这人嫌呢？都是咱自家人，说的都是实在的话呀。儿啊，你认为你去合适吗？娘，方才您说的一点也不假，儿子说的也是肺腑之言，朝廷如此信任，儿还是去的好，娘您说呢？哎，可也是啊，但愿你能逢凶化吉。娘到了这把年纪，离着又这么远，一旦分开，不知道哪年哪月还能相见，能不能见着也在两说呀。老太太哭了，当着外人不掉眼泪，于成龙也哭了，形势也哭了，一家人吧嗒吧嗒眼泪全掉下来了。最后于成龙把眼泪擦擦，娘啊，我看这是好事，咱家何必过于悲哀呢，要是旁人家看上这事儿，

0: 都乐不过来呀，人家能难过吗？咱家翻了个了，您说这是何苦？老太太一听，一咬牙一横心，不哭了。我儿说的是，要这么的，告诉下边，准备好吃好喝，为我儿壮行。行事领命，领着儿媳妇下去做饭去了。这时候，于成龙的长子于廷义从外边进来了。爹呀，我向您报告一下，您一个人走这么远的道，我怎么能放心呢？我请示过我祖母，给您呢雇了五个人，这五个人陪伴您，服侍您，赶奔广西罗城。将来您安顿下来，他们算您的贴身用人，这五个人我全给雇好了。另外呢，咱家也没多少钱，要叫吃喝是不愁，但是您离开家这么老远，这几个人在路上人吃马喂，钱也不在少数。我把山口外20亩旱田编出去了，一共得了文银100两，但是我算计算计还不富裕。我想请示爹，是不是把那5亩水田也卖了？
1: 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100两银子不算少了，节省着花吧。哎，这钱就是多有多花，没有少花。哎，再说南边我听说都挺热，能不住店就不住店，再带点干粮，能不打尖就不打尖，省吃俭用，勒紧裤腰带，这100两银子也足够用了。那田就留下，一家人好维持生活，把地都卖了，喝西北风啊。爹说的是，但是我总算这钱不富裕，穷家富路。爹呀，您别太苦了自己。
1: 够了够了，不必多说了，
0: 其他的东西千万别动啊，这钱就够用了。咱这么说吧，一家人休息，天不亮，满天星星，于成龙就起来了。酒菜摆好，一家人团团围坐，连雇了那五个人也让他们坐下，这算一家人了，要陪着于成龙同甘苦共患难呢，不能亏待人家。在酒席宴前，老太太千叮咛万嘱托，端杯在手，成龙啊，娘没读过书，不懂得什么大道理，有几句话你要牢牢记住，娘儿洗耳恭听，你说吧。儿啊，七品县令，这叫父母官，直接跟老百姓打交道，你不要忘了，老百姓是水，你是船。古人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拥护你，你这官就做得稳当；反对你，你的大船就得翻个儿啊。你这父母官千万要做好啊，把老百姓的甘苦牢记在心。老百姓的乐就是你的乐，老百姓的苦就是你的苦啊，要愚民做主，千万不要欺压百姓，你记住了吗？于成龙必须跪倒在地，往上磕头，娘金石良言，儿牢记不忘，就是您说这几句话就是我的座右铭，儿子绝不敢忘记。起来吧起来吧，路上无人照顾你，没有亲人在你的身边，吃喝存住，哎，你自己多当心吧。娘您不必牵挂，儿子不小了，我什么全知道，何况我身边还有五个人呢。老太太说，这就好，跟你媳妇儿说几句话吧。哎呦，邢氏夫人

0: 哭得跟泪人一样，也没吃也没喝。于成龙不忍心看他，把脸憋着，斟满一杯酒，双手递过：“夫人呐、啊，我这一走，上有老，下有小，全都拜托给夫人了。夫人，你就多辛苦吧。”行事夫人哭着把眼泪擦擦：“老爷，前途保重。我只有一句话，你好好做官，不要以家里为牵挂。3年任满，你就回来，不要再继续做官了。”“好好好，多谢多谢。你说这酒喝的，一家人都哭。”哎，草草的吃罢，天已经放亮了。于成龙一想，快走，再要耽搁走不了了，出不了这个门了。一狠心站起来，问手下人都准备好了。手下人说：“都准备好了，老爷，就等您上路了。”“好好好，娘啊，父母在，不远游啊，儿子没有办法，忠孝难以两全。娘，儿子走了。”邦当磕了个头，含泪转身就走。一家人哭着往外送啊。于成龙三步两步到了门前，一看五个仆人把挑都准备好了，还有一匹青色的大走骡，鞍颤凳全现成的。仆人把鞭子递给于成龙，于成龙任凳搬鞍，飞身上了骡子啊，啪一鞭子，这骡子疼痛难忍，快快快，奔山口就下去了。哎呀，于成龙就听着脑后一片哭声，儿子也哭，老太太也哭，媳妇儿也哭，儿媳妇儿也哭。于成龙俩眼都模糊了，闭着眼睛咬着牙不回头。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生死离别呀，你不下狠心不行。这五个家人挑着挑在后头飞奔呢、啊、就听于廷义在后头喊：“爹爹，您可保重啊，爹爹，千万保重啊。”儿子还喊呢、啊、于成龙一想，不行，快走啊，啪啪又两鞭子，这大骡子又飞奔出了山口，又出去3里地。哎呀，于成龙这才把四将带住。吁，回头一看，什么也看不见了，声音也听不见了。于成龙甩凳立鞍，跳下骡子，坐到树边一块石头上歇着，顺便呢等候那五个家人呢。他骑骡子跑得快，那家人挑着挑呢，啊，等啊等啊，一半时还没影。于成龙揉揉眼睛，哎，看着面前的大走骡，哟，你看这骡子可阔呀，80高，细腿大皮碗，细细的腰身，那毛梢毛管都刷亮。心说这骡子得值多少钱呢？怎么廷义没跟自己说呀？那100两银子包括这骡子钱吗？哎呀，浪费呀，浪费呀。正在这时，五个家人已然赶到。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

0: 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3: 于成龙忍痛含悲告别了亲人，骑着骡子一口气跑出5-6里地来，这才下了骡子，坐到树底下大口喘气，闭着眼睛理理思绪，还比较安定下来了。这就叫眼不见心里静，耳不听心不烦呐。他面对眼前这大青骡子，知道是他儿子给他买的，他有点心疼啊，心说这孩子，你干嘛花这么多的银子给我买个坐骑啊？其实有没有都没关系啊，这得多少钱？大概背着我不知道又把地卖了。那么我走之后，你和你祖母、你娘，你们怎么活呀？他真有心返回家乡，把这骡子退了。但又一想，孩子的心应当理解呀，怕我吃苦受累呀，哎，算了吧。正想着，5个仆人陆续来到，你想挑着挑，背包罗伞，那不轻巧啊。又仗着年轻，哎呀，也累得呼呼直喘。于成龙告诉我，歇歇吧，把东西都放下。这5个家人这才把东西放下，有站着来回溜达，有坐到树底下休息的。于成龙这才把他们仔细打量一番。连日来啊，虽然没短了跟这新来的仆人见面，但都没仔细的看看。这回没什么负担了，他才仔细观察。挨着他坐的这个人中等个，哎，长得不错。如果不是在山村，要在城市里边，营养再好点，这是个俊品人物。眉毛、大眼睛、双眼皮、骨鼻梁、四方嘴，牙口挺齐，比那4个人有点斯文。于成龙发现这个人啊，肚子里头有点道道，很喜欢他。想了想叫什么名，哦，想起来了，他姓苏，叫苏朝清啊。这小伙今年才23岁，非常懂事，于成龙想不到的事他先想到了。当贴身的仆人就得有这两下子，跟闷葫芦头差不多少，眼里连活都没有，哎，跟陀螺似的，扑了一下转一下，扑扑了就不动了，那样的人走到哪儿也不吃香。所以他很喜欢苏朝清。挨着苏朝清的是个大个子、大块头，长得5大3粗，黑灿灿的面皮，也浓眉毛、大眼睛，一看这小伙子身大力不亏， 两臂一晃啊，能有300斤的力量，背背扛扛，哎，这人都行。他想了想，哦，这叫栓柱。栓柱啊，姓刘，叫刘栓柱。挨着刘栓柱的坐这人，他不太喜欢，但这人还行，言语不多，小个不高，长得骨瘦如柴，仗着年轻，腿脚利便，知道这孩子叫四儿，可能在家大排行是老四，所以就知道他叫四儿。挨着四儿的也是个大个子，这大个子长得比较胖，上秤称一称，没有200斤也差不多少。哦，这孩子叫李大牛啊，他长得真像一头牛，虎虎实实的，很讨人喜欢。下垂手做这个小伙子，个儿不高，五短身材，圆乎乎的脸膛，一对小眼睛，这人看上去忠厚老实，在家行二，叫王二宝。哎，这么掐手指的一算，苏超清、栓柱、四儿、大牛、二宝。哎，您别说，儿子花钱雇这几个人倒非常满意，跟自己一心一意的。哎呀，于成龙也疼他们。你们歇着一会儿啊，把这包都打开，我看看都带的是什么。苏超清乐了，老爷，我给您带的都是书，都是您平常用的，少爷吩咐我，也是他亲手打点的，还有口宝剑。哦，好好好，哎，我那颗大印文凭委任状在你那儿呢啊，都在我这包里呢。超清啊，好生保管呐、啊。做官的要没有印，谁都不承认呐、啊，懂吗？啊，我明白，这至关重要，少爷一再交代，这就是视如生命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睡觉我搂到怀里头，绝没有差错。那钱谁保管呢？苏超清一笑，也在我身上呢，我都带着的，你看在腰里缠着的。那你就受累了。把包都打开吧，我看看都什么。这大牛把包打开了，哟，这什么玩意儿？于成龙一看，四个大口的装的鼓鼓溜溜的，非常沉重。结果打开一看是什么？炒面。大牛还说呢，老爷，这也是少爷关照的，为了节省俩钱儿，拿上好的黄豆磨的面子，还搁的什么面我就不清楚了，还炒的喷香。这两大口的，再加上这两小口的，没有200斤也差不多。妥了，于成龙甚为满意，这200多斤炒面可解决问题了，这边拿水一冲，它出数啊，没有水干吃也行，随时可以充饥，这就免了在店房在饭馆打尖，本来钱就不多，能节省就节省。看来儿子想的周到。再看看二宝，二宝啊，挑的都是行李，被窝褥子，还有几个枕头，虽然东西不太重，但这玩意儿不不愣愣的不好带。哦，被褥也有，总之检查检查，随身换洗的衣服，哎，洗漱的用具一应俱全。哎，难为廷义啊，想得如此周到。他问苏朝清，朝清啊，这大骡子的事儿我都不知道啊，花多少钱买的？老爷，少爷关照了，不准备跟您说，这也离开家乡了呢，跟您说了也没事儿，这是赊来的。少爷说了，等秋后有了钱了再还给人家，一共是白银10两，为的是做老爷的脚力。

10两银子不算少数啊，他怎么舍得呀？你们能走，我为什么不能走？哎，你们挑着东西都行，我空着手能累赘什么呢？老爷，您别那么说，您跟我们可不一样，您是主人，我们是奴才，您是官员呢，我们是下人呢，您骑牲口不理所应该的吗？这也是少爷的一片孝心呢。说的也是。这样咱们歇下，继续赶路吧。哎哎，其实我们不累，都年轻20来岁棒小伙子，一天走个180里的跟玩笑差不多少。那好，咱们往前赶一程。书说简短，他们又往前赶了一程，一直到永宁州城下，眼前就是永宁州了。苏朝清就问老爷，进城不？不进城的，再往前走是凤山。我说大家辛苦辛苦，咱们赶到凤山，那儿有一座大庙叫天真观，我看咱们省俩钱也别住店了，就在庙上借宿一宿，给点香火钱就行了。行，听您的安排。他们又走了15里，到了凤山脚下天真观，见着里边的道士。这么一说，老道这人挺好，没说的，借宿吧。给他安排的房间，主仆6人就住下了，一夜无话。到了次日平明，多少给了几个纸钱表示谢意，主仆继续登城。第二天走到吴城，这是100来里地啊。哎呀，过了吴城再往前走，前面是一道大岭，山高林密啊，道路极其难走。于成龙知道这大岭叫薛公岭啊，听说唐朝的时候大将军薛仁贵曾经在这驻扎过，所以以他的名字命名叫薛公岭。这大岭可够大的，上坡20里，下坡20里。最近兵荒马乱，听说这大岭的周围有强人出没，虽然我们6个人要遇上强盗，这事儿还不好办呢，别冒这危险。再说走了一天都乏了，干脆找个地儿就住下得了。哪儿住去呢？前面有个无名的小村儿，小村儿里里拉拉的，也就20-30户人家吧。哎，就暂时定名叫无名村吧，不知道什么地方。把这村口有一户人家，一敲门呢，出来个老太太。老太太一看啊，各位有事儿啊。于成龙一躬扫地，老妈妈，给您呐找麻烦，我们呢是峪口镇来的，我姓于，我叫于成龙，我们呢到太原去办事儿，现在错过了许头，打算在您这儿住一晚上，您行个方便吧。老太太手扒着门框上下打量，一看于成龙大个，黑胡红脸膛，浓眉毛大眼睛，一表的人才，一团正气，看那意思挺斯文，是有知识读大书的人。再看他身后这几个人，牵着骡子带着行李背包罗伞的，都是老实巴结的庄稼汉。哎，这心才放下。好吧，既然于大爷不嫌弃，就请进来吧，多谢多谢。感情这块家家户户都住窑洞，到了山西陕西一带啊，窑洞非常讲究。不过这老太太家比较穷，老太太就说，
哎呀，有两间废弃的窑洞，没人住，你们看看行不行？要行就住下，不行，你们再升一步。哎，有地方遮风避雨就可以。等老太太把窑洞门打开，于成龙进来一看，挺好，非常宽大，慢说五六个人，就是七八口子也不挤，一铺土炕，上面还有炕席，锅灶俱全。于成龙满意的点点头，老妈妈多谢多谢，就是这儿了。告诉苏朝清赶紧把行李打开，连大牛二宝七手八脚把骡子喂上，然后把屋归着归着。于成龙也累了，这才上了炕，盘腿一坐。其他的人呢，点火的点火，挑水的挑水，得吃饭呢。忙活一阵之后，大家吃了点炒面，吃完了于成龙就直皱眉，两只脚太疼了。那人说，他不骑着骡子吗？他怎么还疼？不，我得交代清楚，于成龙好人呢，怕把仆人们累着，把那笨重的东西，比如炒面等等等，都叫骡子驮着。于成龙跟着步行，走这一百几十里，他也是拿步量的，故此两脚都磨出血泡来了。苏朝清一看就一皱眉，老爷，哎呦，够严重的，你看，哎呦，你这脚上怎么五六个血泡，这明儿个就走不了路了，我呀打点水，您烫烫脚吧，烧点热水烫烫脚，这玩意儿它解乏。另外苏朝清心细，跟那老妈妈借了一颗针，穿了几根头发，把这血泡给挑开，等着黄水脓血挤出去之后，泡就瘪了，把头发留到泡里头。苏朝清还说，我娘跟我说了，把头发留到里边，血泡再也不长了，明儿个就能好。老爷您看行吗？哎呀，行行行行行，不像方才那么疼痛了。说着也吃饱了喝足了，早点歇着吧，明天早早的还得赶路呢。于成龙就躺下了，是腰酸腿疼啊。想了想，人家做官那多威风啊，大马金刀，铜锣开道，我这可好，一切都得拿布粮，连钱都没有，还得省吃俭用啊，相比之下太惭愧了。算了，不想了，罪不就是人遭的吗？这也算不了什么，只当是锻炼呢。脑袋一张炕，昏昏沉沉，似睡非睡。哎，就在这么个节骨眼儿，就听见撕心裂肺的声音，是从老妈妈那窑洞里头传出来的。我的儿哎！你怎么弄的呀？怎么骨头都出来了？我的天哪！往后的日子可咋过呀，儿哎！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听这意思，有不少人在那儿劝解老太太。嗯，于成龙一咕噜声坐起来了，摘耳朵听听，他们家出什么事儿了？老太太人不错呀，你说我们来了五六个人，说让我们住下就让我们住下了，很慷慨，人家有事我也能袖手不管呢。与此同时，大牛二宝拴柱几个人也起来了，都想看个究竟。于成龙一摆手，慢着，你们该歇着歇着吧，明天还要赶路，我看个急就行了。他下了地，登上鞋，也忘了脚疼了，就在一个院里头，来到老太太屋里头，一看呢，十来个人，有老有少，还有几个小伙子，围着这土炕正嘬牙花呢，玩这个劲儿。老太太哭得跟泪人相似，
往土炕上一看，直挺挺躺着个

左腿可不是左腿折了，白茬的骨头支出来老高啊，那小伙疼的是死去活来呀、啊、哎呀，这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啊、哎、于成龙赶紧挤进人群安慰老太太，老妈妈，这是怎么回事儿？哎呀，于大爷呀，你说呀，该这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呀。躺着这个非是旁人，就是我儿子叫杨生啊。我们指着什么过日子？全靠着杨生到山上去砍柴，然后到集市上变卖了，再买点粮食，我们娘俩度日。你说他这么大了，二三十岁了，从来没出过事儿。今儿个也不知怎么弄的，一脚蹬空从石喇子上摔下去了，把左腿摔折了。这是不是？这是好心人呐，给他抬回来了。杨生要有点事儿，要残废了，我这日子可咋过呀？天哪，越穷越赶上啊！老妈妈，既然人已经衰了，您着急上火也不顶用啊，赶紧请个郎中给他医治吧。有人去请去了，一会儿就来。哦，那就好，希望您节哀呀。您这么一哭一喊，是不是你儿子也着急上火呀？那话虽如此，我控制不住。正说着，外边响起脚步声音，天都大黑了。请郎中的推门先进来了，后边进了一位50多岁的人，这个人身子骨挺结实，提着药箱子，长得也挺斯文。这个人把药箱子往土炕上一放，也进了人群，看了看杨生，又看了看伤，哎呀，不轻不轻啊！你们幸亏把我给请来了，要换个二把刀啊，不但把这条腿保不住，恐怕性命都难保啊！哎呀，骨头都支出来了，这得动大手术。这先生也姓于，听说医道挺高明，于先生远近闻名，内外两科他都会治。老太太一听，一个劲儿作揖：“于先生啊，您行行好吧，您赶紧给他治吧，千万把这条腿给他保住，不介我们娘俩就活不成了。”哎，这你放心，没问题。因为治得及时，不过呢，他这，我说大嫂啊，我说这话你别挑理啊，我给你们家治病不是一次了，你们分文都没给过。你说我也上有老下有小，我们家也得吃饭呢，我又不是和尚道士，不能施舍呀。这么重的伤，我得拿多少药啊？这次你得给钱呐、啊，没有银子，我不能给看呐、啊。一说这句话，全傻了，这的人都穷疯了都，哪来的钱呢、啊？成年都看不着钱呢、啊，摊上这种事儿了，人家一说要钱，老太太没词儿了，这。于先生，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您就行行好，只要给杨生的腿保住，我们忘不了您。我呀，供奉长生牌位，我祈祷神灵保佑您长命百岁，生意兴隆。于先生听完乐了，老嫂子，那顶什么用？

0: 你一天给我烧八炷香，该饿我照样饿，该冷照样冷，那都没用啊，我得要干货。老嫂子这么说吧，没钱我不能给治。说着把药箱子提起来，转身就要走。杨婶那几个朋友送他回家那些年轻人过来把门挡上了，先生您怎么这么不讲情面呢？您就大慈大悲行行好帮帮忙，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先生您说是不是？您不能走。先生当时把脸呱嗒就沉起来了，说得轻巧，我又搭人又搭药，我吃饱了撑的。嗯，哦，你们都是哥们儿，好啊，既然是哥们儿，你们给凑点钱吧，只要有2两银子，我马上着手就治，哦，保证痊愈不留残疾。谁拿钱？你我是不是我？大伙一听要钱，顿时都傻了眼。
1: 书接上文，杨生啊把左腿摔折了，请了个郎中于大夫给看。于大夫说的也不是没理，人家得要钱呢，人家也是上有老下有小，靠这吃饭，你不给钱哪能白施舍呢？这于大夫还是黑脸的，不给钱就不给治，转身就走，谁说什么也不好使。杨生的娘扑通就给于大夫跪下了，抱着于大夫两条腿苦苦的哀求，先生你行行好吧，你积点善吧，你给我们杨生的腿治好了，我砸锅卖铁也把钱给您，您赊一次账您看怎么样？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别说了，不给钱我是高低不给看。大夫转身就走了。哎呀，于成龙一看火旺上撞，心属卑鄙，作为郎中啊应当扶困济危呀，何况还是乡里乡亲的，你怎么那么财黑呀？于成龙实在看不下去了，虽然自己也不富裕还得赶路，但是一股热血攻上心头，高声喊道，于先生留步，你不就是要钱吗？我给了。哎，真好使，这于大夫转身就回来了。哪位说给银子？我说的。哎呦，我瞅着您有点眼生，没见过。杨生他娘就介绍，先生啊，这位是于大爷，是峪口镇来的，出门办事错过宿头，住在我家了。哦，我于先生要这么说，您想慷慨解囊的，对，这点钱我出了，不能耽搁，你马上医治。好嘞，有钱好办事儿。您说这钱这玩意儿，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的不能。国家要没有钱是个穷国，老百姓跟着倒霉了，所以必须得国富民强啊，国家得有钱得有实力，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出门在外没有钱，一文钱憋倒英雄汉，这话是一点不假。当时有人这一说给钱，哎，于大夫来了高兴劲儿了，好好好，打点水我先洗洗手，你们也给帮帮忙。洗完了手他开始动手术给接骨啊，你看摔那一下子咔吧，哎，昏过去了，倒不怎么痛苦，这一接骨可受不了，跟上大刑一样。

这羊声爹一声妈一声就喊开了，哎呀哎呀，摁住摁住，五六个小伙子甚至小孩都上手了，好不容易把他掐不住了，不忍着痛不行啊。这于大夫也累得浑身是汗，在这给掐吧，给那白茬的骨头都得给接上啊，这是个气力活。老太太一看儿子受这活罪，看着不忍，听着更不忍，哭着到别的窑洞去了。于成龙陪着他到了窑洞，就劝老妈妈放心吧，他受一时的罪，哎，将来腿好了比什么全强啊，哎，您不要太心疼了，在这安慰他大概足足能有一个多时辰，哎，羊声不那么叫唤了，可也叫唤，声不那么高了，不像方才叫的撕心裂肺。这时候过来个年轻人，冲着老太太一招手，大妈，骨接好了，于大夫说了要钱。哦，这才想起来，老太太都傻了，转身给于成龙就跪下了，于大爷，咱们萍水相逢啊，您慷慨解囊，在危难之中愿意出钱，让我怎么答报啊。老妈妈快起来快起来，天下人管天下事，这算不得什么，谁让我赶上了呢。于成龙啊急忙回到屋里头，从苏朝清手里头拿出来二两银子，哎，一看呢不太够，又要了一两多银子在手心拖着，来到老太太住的屋里头。这时候这羊生也不那么痛苦了，一看这条腿给扎上扎板了，都是那护板吊得结结实实，不然的话怕它冻痕骨头再开裂了。老太太千恩万谢，就支付了于先生二两银子，于先生又给开了点药，哎，止疼药啊，接骨丹呢，全给留下，接过银子高高兴兴走了。这些人都投向感激的目光，都盯着于成龙，于成龙也长出了一口气，这杨生啊也苏醒过来了，听他娘这一说真是千恩万谢，想起来磕头不可能，就在这土炕上用胳膊支着身子，恩公啊，我在这儿谢谢您了。别动，千万别动，没什么好谢的，好好养伤吧，往后你娘还指着你养活呢。你说师父，大爷说的对，好心人呢，人有好心天有好报啊，我们娘俩怎么报答您？哎呀，快别说了，快别说了。于成龙转身回屋了。那些人呢，一看大风浪过去了，大家一哄而散，各自回家。于成龙本来累得腰酸背痛啊，这一耽搁回来能睡多点觉，也就躺到土炕上打了个盹儿。天还黑着，他起来了，把苏超清、把栓柱、把大牛、二宝、四儿全叫起来，起来起起来，快点走，不然的话老妈妈又要啰嗦，快走吧，咱们今儿个得多赶点路。五个仆人非常懂事，把骡子牵出来，然后备好鞍子，把让他驮的东西全搭好了，大伙拿着自己该拿的东西蹑足潜踪来到大门。没想到这老太太比他们还机警，老太太没睡好，一方面服侍儿子，一方面怕于成龙他们走了，老太太给准备点礼物。听着动静，老太太出来了，好心人于大爷留步啊，您怎么走这么早啊。啊，老妈妈，我们路远得很呐，必须起早贪黑呀，咱们就此告别了。别介，
我准备啊给你们做点饭，做的虽然不好，你们吃饱了好赶路啊，快请回来吧。妈妈不必了，我们吃不下去啊，您的心我们领了。说什么于成龙也不答应，他们家这么穷再吃顿饭他们哪受得了。老太太说什么也不干，后来没办法了，说这样吧，实在你不赏脸，我给准备点小米儿，你们拿着好熬粥喝。说着话转身回屋取小米儿去了。于成龙冲着苏超清他们一挥手，快快快快，朱普就上路了。等老太太拎着小米儿出来再找，人影皆无，老太太就跪下了，好心人呐。还是那句话，人有好心天有好报啊，祝大爷一路顺风，七彩子路啊。按下这老太太和杨生咱不说，单说于成龙啊，主仆六个人这一口气儿走出100多里来，真豁出去了，恨不能早一天到广西罗城。哎，走出来之后看看天气不早了，于成龙一琢磨钱可不多了，眼看要花光了，得节省着点儿。眼前有一片瓜地，瓜地有个窝铺，就是看瓜人住的地方，现在没人儿。哎，于成龙心眼儿一活动，干脆就住到这儿吧。跟苏朝清大伙一商量，天气哎又不冷，咱又带着行李呢，露宿瓜地怎么样？大伙说行行行行，老爷您受得了，我们年轻更受得了了。就在这瓜地住了一晚上，还真就不冷。平原跟山区的气候就是不同，大山里的可不行，入夜以后冷得拔骨头。这晋中平原要比那气温高的多的多。哎呦，睡了这一宿，到第二天早早起来找个河沟洗把脸。于成龙就说，怎么样，正好咱钱不多了，往后啊越走越往南，越往南越暖和，住宿的事儿就算解决了。大家说是啊是啊，咱这么说吧，一句话简短，他们走出河南来到湖北，走出湖北又进入到湖南，离开家2个多月，快3月了。你不看这六个人还则罢了，一看跟那要饭花子没什么区别，全都消瘦了，吃炒面能好得了吗？哎，营养不足，走道又劳累，慢说人瘦了，连那大青骡子都瘦了，体重明显下降啊。这回可好，到了湖南了，所有的炒面全吃光了，再看看钱也剩下微微点点那么一点了。这天正往前走着呢，这地方叫红土坡，一色红土，寸草都不生。湖南这个地方要比山西陕西热得多呀，虽然说11月份的天气了，骄阳似火，那太阳热得简直特殊，那阳光射到皮肤上跟扎的似的那么难受。另外南方这地方湖泊河岔还特别多，被太阳一晒，这一蒸发，这气候潮湿的不得了，要干热还行，这种湿热实在难熬啊。朱普六个人都脱了光膀子，提着衣服往前走，真是举步维艰。这红土坡怎么一眼望不到头啊，得哪辈子能走到尽头啊，咬着牙往前走着。就这样他们又走出来20多里地，突然之间天变了，乌云翻滚，电闪雷鸣，
瓢泼大雨是从天而降，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连点遮拦都没有，方才热的要命，这一下雨浇的要命，把鱼成龙好像没浇死。哎，顷刻之间雨过天晴，太阳又出来了，照样是那么热。主仆六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像落汤鸡差不多少，都乐了。哎呀哎呀，生活难呐，做人难呐，真应了那句话了，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呐，还得往前走。哎，找了个河沟，看看没人，把衣服都脱了，洗个澡，把衣服都洗干净了，然后呢就在庄稼地把衣服都晒晾上了。主仆六个人赤条条在这晒太阳，等衣服干了再穿戴上继续赶路。可是往前走着，于成龙就发觉着不妙，怎么觉着脖子硬，眼前发花呀，瞅什么都双的，哎呦，两条腿软的抬不起来，实在走不了，一头就摔倒在地呀，把苏超清、四儿、栓柱、大牛、二宝全吓坏了。老爷，老爷！苏超清哈下腰去一摸，呀，老爷的头滚烫，叫鱼给激着了，就这怎么办？哥几个一商量，还得继续赶路啊，干脆找个店房住下吧。老爷不行了，哎呀，烧的都烫手。就这么把行李他们照样挑着，把于成龙扶到骡子背上，前呼后拥又往前赶路，一直走到掌灯的时候，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店房。这个地方叫冷水滩，这个店房也叫悦来客店。把房子包好了，一共两间，把于成龙扶进去，躺到床上，把伙计给找来了。附近可有郎中？有有有，出去二里地，哎，有个三合堂，哎，那有个大夫姓李呀，李大夫妙手郎中，看病看得不错。好嘞，苏超清安顿安顿，带着二宝请郎中。哎，时间不大，把老头请来了。这老头60多岁，干净利落，腿脚还挺利便。到了屋之后，四平八稳坐好了，先给把脉。哎呀，皱着眉头晃着脑袋好半天才说，哎，你家客官病得不轻啊，本来营养不良，身子骨虚弱，再被雨这么一浇啊，才发了高烧。你们不要小瞧高烧啊，它能引发各种疾病。这样吧，我开个方子，抓几副药先吃吃看，恐怕3日5日未必能痊愈啊。先生您费心了。把先生送走，顺便把药抓来，借了药锅，在这把药给煎好了。这五个人服侍着给于成龙灌下去。好嘛，走了一天路了，谁不困？但是睡意皆无，围着主人衣不解带，眼睛盯着。到了后半夜，高烧退了一点，又给他灌下2剂药。灌完了，大伙趴到床边上在这打盹儿，等天渐亮之后，用手再一摸，哎，不像昨天那么烫了。看来这先生有两下子，还得继续抓药。苏超清和二宝又去抓药，把药抓来又煎好了，给于成龙灌下去了。如是者一晃就是5天呢，人吃马喂啊，本来就

没钱呢，再加上抓药，五天的功夫，于成龙明白过来了。哎呀，我在哪里？老爷，咱们住在

于成龙心说还等几天，拿什么等，没钱呢。鸡早快上路啊，现在进入湖南了，再咬咬牙横横心就到了广西了。不，朝清，我好多了，赶紧结账，咱们登城赶路吧。说着他想起来，结果刚一起来脑袋一沉，扑通又躺下了，人事不醒。就这样继续吃药，又等了五天。五天过去之后，这就十天了，于成龙真就好了，可以下地了，上厕所不用人搀扶着。于成龙心如火烧一般，他问苏朝清还有多少钱。老爷你问这干嘛？不，快告诉我还有多少钱。还有12个老钱，就剩下12个钱了，银子都花光了，100两是全没了。那电饭账怎么办？我正发愁呢，这将来这电饭账怎么还人家。老爷，不过我们能想出办法来，您就安心休息。哎呀，朝清，你真糊涂，这种处境我能安得了心吗？也罢，把我那几十本书拿到街头卖了吧，那都是好书啊，卖的钱也不能太少。另外还有那把宝剑，我佩戴不佩戴都是一样的。再把青骡子也卖了吧，咱们好还人家电饭账，也好做穿资路费呀。苏朝清一听哭了，老爷，您安心静养吧，何必卖东西啊？在这困境能卖几个钱呢？您尽管放心，我们哥五个商量好了，我们年轻力壮啊，就出去做个临时卯子，给人家打工去，也不能让您饿着。说什么这笔钱我们也能还上，何必卖牲口啊？卖了之后您怎么办呢？老爷，您就歇着吧。您听，话虽然不多，发自肺腑，这就叫患难见真情。平常什么事都没有，搂脖子抱腰，你请客我请客，那算得了什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看出真情。于成龙颇受感动，热泪滚滚。哎呀，难为你们哥五个了，好吧，就依你们。他又躺下了，身体虚弱呀，真应了那句话了，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您说多难呢，不说身逢绝地也差不多少。就在这天的晚上，主仆六个人正在熟睡的时候，来贼了。这个贼还真有两下子，轻飘飘从房上飘落到院中，用薄门撬户的小刀子把房门给拨开了，蹑足潜踪进了屋，一听鼾声如雷呀，这几个人睡的这个香就甭提了。往床头一看，有几个包，他也不知包里什么东西，脸吧脸吧全给拿走了。屋里人是毫无察觉。等到第二天，于成龙先醒了，觉着轻快多了，嗓子有点冒烟儿。二宝啊，大牛，大牛，递我碗水喝。老爷，来了来了。这几个人一咕噜声全起来了，赶紧把水端过来。于成龙喝了几口，哎呀，朝清啊，我这回真的好了，咱想办法弄俩钱儿吧，
把电

0: 饭账还了，咱赶紧赶路才是。哎，好好好，包呢？哎，那包怎么没了？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你，都大惊失色。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5: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6: 妈妈，你看谷物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7: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6: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7: 这
8: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北京时间的16:07，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午后的时光是最适合发呆的时刻，风很轻，心很静，一杯茶，一首歌，一段慢下来的光阴。愿温柔的旋律能治愈你所有的疲惫与匆忙，总有一段旋律能够，希望能够戳中你的内心吧。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呢，可以继续点歌送祝福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纪云平泉的视听页面当中呢，您可以听到我们的广播节目，同时也可以看到电视的节目哈，很容易就能找到我们。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1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静夜思发来短信了，他说想点播一首山峰山峰等等我，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这一首《山峰山峰等等我》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静夜思。北京时间的16:19，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好，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呢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大家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这一首《野花香》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27，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听众朋友，如果您喜欢点歌送祝福的话呢，这个时间还是可以的哈。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